0: 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报音乐专业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具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审美，具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的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你的审美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奏那个音符？你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作为听者是能听得出来的。AI 时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生成。最稀缺的反而是什么？你的判断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保留的。

来自黄茶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泡泡。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饮品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贪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地方。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im!

0: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
3: 各位好，我是丹丹。我们节目名称叫美好生活会嘛，所以其实每次找的话题也好，或者是我们做的内容也好，都是希望大家能感到生活的美好
2: 啊。那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给大家带来实用的干货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还挺有用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坚持用完的东西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习惯性的买很多，然后用不完的时候就又买下一个了。
3: 对
2: 啊，我相信，反正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毛病。
3: 我们这节目属于连续剧型的，就是之前给大家说我们要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接下来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怎么要把它坚持用完，
2: 怎么用完。
3: 对，绝对不能陷入消费主义的陷阱。
2: 是的，今天除了我跟丹丹之外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欢迎小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3: 对，最近都是小雨跟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因为小雨是我们节目组成员之一，然后每次有这种圆桌会谈的话，我们就会请他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跟生活相关的一些话题，同时也跟大家来种草或者是避雷一些比较好用的或者不好用的东西哈。
2: 你坚持用完的东西啊，也可以说一说没用完的东西啊。
3: 当然那个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推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我坚持用完，是完了之后又买还能用完。
2: 说明好用，
3: 好用，对吧？
2: 还是说我硬着头皮用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3: 是的，我发现今儿这话题互动的人特别多啊，一上来就有很多朋友给我们说出来他坚持用完的东西了。就大概归了一下类，我发现这种生活日常用品还是比较多的，
2: 都会坚持用完的。
3: 对，就是这属于必需品哈。
2: 是，
3: 现在我们来跟大家先来读几条好不好？
2: 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哈。
3: 是的，
2: 这个燕林说了，我坚持用完的东西有护肤品、洗护用品，这些都必须用完。然后绿野仙踪也说了，说这些都是要物尽其用的，所以一定要用完。
3: 对，还有朋友说什么抽纸啊，什么护发素啊、牙膏啊，我这些我觉得就是不用坚持，
2: 生活日用品。
3: 它一定能用完，
2: 是
3: 对，就是但是呢，就是买太多就会有问题。
2: 对，
3: 就是前两天我在想，就做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什么东西是我这两年买了特别多，但是就一直怎么都用不完的啊？特梅普说了，干电池没电了，我还得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冬天呢这样烤一烤，我还能坚持供遥控器用几天呢。
2: 但是要小心啊，别漏液了啊，漏液了之后，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污染的。
3: 是的，其实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基本上会在某一些节点，然后买一些就是要长期使用的这种日用品放到家里面去用，也基本上是能用完的啊。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的更多都是一些日用品。但是我们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是买完了用不了的。
2: 是，
4: 对，
2: 有很多啊，真的是这样。
3: 哎，娇娇先来说一下吧，就是你哪一些东西是买完了就是放到那儿可能都没用完，然后还会再买的呢，有吗？
2: 有，就是其实对于我来讲，那个我其中有一个日用品也是这样的，是什么呢？就比如牙膏，因为我属于独居嘛，就是自己买了牙膏之后一大管，然后你会一直用，这可能用半年都用不完，然后但是吧，你每天都要刷牙，你每天刷牙刷完之后，就是每天都是那一个味道，有的时候我闻到这个牙膏味，我就想吐了，你知道吧？就是生理性的会有干呕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就得换一个口味的牙膏，我可能这个能再用一段时间这可能也是就自己一个人别买那种太大装的那种，买那种旅行装，真的是这样。
3: 说到这儿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仓储式的这种超市，
4: 对对对，
2: 有的时候便宜嘛，因为就是买的时候觉得这能用很久，但买回来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我用半年以上，我还没用完这管牙膏，
3: 就很痛苦
2: 啊！真的，我就每次早上刷牙的时候，本来早上这个你的整个都在一个整个系统都在一个复苏的一个状态。当中呢这个苏醒的过程当中，
3: 这个身体进入了惊蛰的阶段，
2: 对，然后你 就是有的时候你闻到那个味道，哎，就有点想干哕，这时候就得换一个味道。
3: 哎，所以说到这儿也给大家先避个雷啊，就是因为我是基本上日用品和我买的护肤品都是要见底儿的人，然后但是有一种牙膏我是怎么都用不完的，就是市面上现在有一种按压式的牙膏，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不是那种挤的。
2: 哎，我知道，它那个是很方便的，就是立在那儿，
3: 但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你像我是牙膏用到最后都要恨不得拿擀面杖挤下的这种人，
2: 对对对，
3: 按压式的牙膏它到最后是按不出来的，对，而且它剩的特别多，就你哪怕说我把它拆开，然后用那个东西咬着它那个管上的，特别不方便，就最后只能把它扔掉，我觉得这个挺浪费的，
5: 有点浪费，
3: 对，而且那种按压式的牙膏它因为包装升级了，所以它其实价格还反而高，
5: 就看起来很时尚，
3: 对
5: 对，
3: 就感觉很方便，一点不方便。
2: 但其实最后你那个东西是挤不出来的，最后剩的那一点是挤不出来的。
3: 对，
2: 哎，你看大家说的这个，燕玲给我了个建议，说可以买早晚牙膏换着用就好了。
3: 哎，有这种，
2: 对对对，就是它是分两管。哦，
3: 对，护肤品不都有早 C 晚 A 了吗？牙膏现在也有早晚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就是不开心啊，用起来。
2: 但其实就是比如说我用不完的这个牙膏，我换过一段时间。我可能再来尝试这个味道，哎，我又能接受了，又可以用了，
3: 对，
2: 所以换着来啊。有的时候用不完的时候，也会拿牙膏去做这种，比如说洗漱这个台的一些清洗，还是能清洗的很干净的。
3: 对，这个用户晨曦说了，就是我坚持用完的东西，他说卫生纸、湿纸巾、口罩、酒精囤太多了，总也用不完。因为你总想的这些东西吧，它要被不时之需，因为总会担心它。突然要用了之后没有，所以就会买很多。但酒精这些东西放到家里面，其实是有安全隐患的。
2: 有的时候它也会挥发，然后挥发完了之后，它的整个的功效效果呀，也会大打折扣。
3: 是，所以大家就是尽量，我觉得啊，就这种什么酒精类的东西，尽量还是不要囤。因为还是一是没有必要，二一个我是真的觉得不安全。这是这个情况。哎，梅普给你支了一招。就是小妙招。就去除锅底灰，然后小娇说我不做饭。
2: 去除锅底灰，
5: 牙膏真的还有很多用处，
2: 真的有很多用处，
5: 对对对，
2: 包括刷鞋，就是那种刷鞋也很干净。
5: 哦，刷鞋，对，我没想到，
2: 刷鞋刷的也很干净。
3: 就是
5: 有茶渍的那个杯子，
3: 哎，也可以用。
2: 但是你没有看到一个笑话吗？说那个，我看我家里老人家里爷爷的这个茶杯，哎呀，这个茶垢特别多了，我就好心的给他刷了，然后爷爷差点没把我生气把我打死。为什么呢？就是他比如养的那些茶宠，他都需要有一些茶渍，然后你给他刷干净了。
3: 行吧。
5: 好吧，
3: 泽明说了，我们家里的日用品啊，擦脸油啊，牙膏啊，用完洗涤灵用完了，再用清水涮一涮再扔。你看，这都是非常会过日子，而且我觉得非常提倡这种方式。
2: 确实是，
3: 就是现在人就是讲的洋气一点，叫什么环保理念。但我觉得最环保的就是我的奶奶。对吧？就老一辈的人，他就会有什么水的二次循环利用。
5: 对，
3: 然后还有一些东西，它是物尽其用。我觉得这种是非常非常对的啊。
2: 是，
3: 所以要提环保，真的老一辈的，就包括刚刚我们的这些网友说到的啊，就我们要什么物尽其用，都是很环保的理念啊。所以今天做这话题，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个醒。
2: 是，就是尽管有些东西啊用腻了，但是你得物尽其用。哪怕比如说这牙膏啊，你不刷牙了，你把它用在别的地方，也别直接扔了。其实直接扔了是一个对于资源的浪费。
5: 对，
3: 是
2: 啊，你看就有一个。这网友说了这个瞄了个一口的说一年前买了一个很大瓶的桃子味的沐浴露，结果洗了几次就发现这个味道在身上有点太难闻了啊，那实在不想拿它洗了怎么办呢，就突发奇想用来刷厕所了，然后刷完之后啊，这个刷完厕所之后心情简直不能再好，而且后来还用它拖地，满屋都是这种桃子味儿啊，非常的有幸福感。
5: 开心
3: 啊，哎，这也可以啊，
2: 也可以啊，就尽管说可能你沐浴露用来刷厕所有点浪费，但是你实在不想自己用了你也别直接扔了。
3: 哎，大家又给我支了很多小妙招。就那牙膏用不完挤按压式的，最后用就兑一点水，可以用当漱口水用，这个科学吗？科学的话我可以试一试。
2: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之前比如说还能出去的时候住旅馆不愿意用那种旅店的一次性牙刷，或者实在没带牙刷，或者去外面露营什么的没带牙刷，那怎么办呢？有牙膏，有的时候我也会比如把牙膏直接就放在嘴里面然后漱口，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效果，但是至少口气是清新的，
5: 清新一点。对
3: 啊，也可以也可以。哎，我刚刚看到了一位朋友说到了这个笔啊，他说笔一定是坚持用完的。我确实是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那个中性笔，它就一管一管换新，
2: 是，
3: 然后我印象特别深，上高三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比
2: 咱
3: 看谁用的那个空管更多。
2: 对，
3: 然后给它捆成一捆
2: 更用功。
5: 对， 我觉得刷的用了呢。
3: 就是我，因为文科生啊，就跟理科生不太一样。我是文科生嘛，就我们要写政治题或者历史题，大家都有大段的那种自由这种就论述的这种题，所以就特别容易用这种笔芯儿。然后，但而且我现在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现在有很多铅笔，就你记得小的时候用铅笔，他到前面那一小点的时候是用不完的，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父母有那种给你加长延长的这种东西，是可以把它全部用完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习惯，
2: 是
3: 啊，就不要浪费它，也是物尽其用的一种
2: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尤其是在上学需要大量用笔的时候，因为现在其实工作的时候很多，比如说写字啊，都是会用电脑或者手机来进行电子产品来打字。那个时候写字写多的时候，你能把一管笔用完，用完之后你其实是特别有成就感的。反正我是，就是哎，写到没水了之后，感觉哎又用完了一根笔，感觉就很用功自己。
3: 没错。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5: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建议啊，您把这些用不完的东西都拿出来再用一用。
6: 对，
5: 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些你坚持用完的东西。那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是你坚持一定要用完的东西？哪些是用不完的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6: 我其实是一个，因为我挺爱买的，但是呢，我个人觉得我自己还不算是个浪费的人。
5: 嗯，
6: 就是我不管买的什么身体乳啊，或者一些护肤品，我一定都是见底儿的。
5: 嗯，
6: 然后给大家来说几个小妙招好了。就是我们用这种身体乳或者是护手霜的时候，
5: 嗯，
6: 你都会觉得到后面啊，就好像用完了，但其实你把它剪开，
5: 里面
6: 你会发现里面
7: 对
6: 特别满。
7: 嗯、
6: 啊，所以我每次就是像护手霜用到挤不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把它剪开。但剪开了之后，你不要把那个口给扔了，
7: 嗯，
6: 就你把它套到上面，就把那个尾巴的那一端套到前面，
7: 啊、
6: 其实是可以还再用1周到2周的时间的，对，可以防止风干、
7: 嗯。
6: 然后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空气式的这种压罐设计的油吗？其实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以为它没有了，它里面你只要把它敲开了，你会发现它还能用半个月。
5: 嗯，
6: 虽然听起来好像说是哎，一进空气了没有那么卫生，但是跟浪费相比，我宁愿它不卫生一点。嗯、但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哈、
5: 嗯，
6: 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把它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大的惊喜啊、
5: 哦！没错，
6: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口红。就大家买唇膏了之后，它用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了。然后我发现，你把那个口红管给它拆了之后，它底下还是有很长一节是可以用的，
5: 因为它是有一节要固定在那个旋转器上。
6: 对，对、我会把它拆掉，然后放到盒里面用唇刷用，它还是能把它用完。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
5: 哎，是，看看刚刚说到了这个文具用品，还有位朋友发来了说，高中时期啊，这个用完的笔记本全写到了最后一页，但是身边有很多朋友呢是这个笔记本是用不完的，而且特别喜欢买各种花式花样的本子，但是其实用不完、啊、那个时候就记着高中语文老师总讲，能陪笔记本走完最后一页的人是最长情的、啊、哎，确实，你想想确实

0: 就是那个时候真的你能够用完一整本的这样的笔记本还真是不太容易，基本都是用一多半啊，或者是这个一半就换新了啊，其实这个也不太好，是一种
1: 浪费。哎，那看来我真的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0: 啊。是吗？
1: 就我都会用完，就我笔记本我也都会用完，就倒不是浪费，就觉得得可能得
0: 用
1: 完吧，啊，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我是一个觉得用完了特别有成就感。
0: 可能是你知识储备更多吧？
1: 啊，不是，可能是我更爱写，就包括我每次用完那些油，我看那些瓶瓶罐罐空罐，我也是很有成就感啊，也可能就是个人的一个心态哈。然后来这个 A B C， 他说他要坚持用完的东西，外卖的代金券。
0: 哎 ，APC 还说了，这一定是我和丹丹一定一样的事情啊！
1: 代金券，
0: 我记得 APC 这位朋友在我们聊做饭的那一期，好像是不太会自己做饭的。
1: 对，就是一个可能比较依赖于外卖的朋友啊。对，哎，代金券是真的，现在都是用电子代金券了。我们往前几年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管是某品牌什么 M 开头的呀，还是 K 开头的，他会发那种纸质的代金券，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吗？
0: 纸质代金券啊，我知道，
1: 对吧？
2: 我知道，就
1: 要撕的像印花票一样
0: 那种。
2: 对
0: 对、
2: 啊、对，
0: 那个是
1: 一张一张的。
0: 那个是之前就现在有的时候也有，你比如说原来去一些这个店铺去吃饭啊、吃完之后，比如说你消费满多少元，他会给你几张代金券。
1: 对、
0: 啊，
1: 然后包括超市也会有这种代金券。之前我们朋友就会有攒，就上大学的时候嘛，大家生活就相对要。节省
2: 一
1: 些，对，大家都会攒这个代金券，然后一个宿舍的人一起啊去买，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习惯也挺好的、
0: 这不就跟现在的拼单一样吗？
1: 哎，差不多，就是以前会有这种代金券、然后我就记得其实那会儿在国外也会有，我们那会儿还能出国旅游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叫 coupon， 然后其实也是这种代金券，从报纸上面剪下来的、
0: 哎、
1: 啊，或者是超市给你买东西的时候分发的，就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的仪式感了，因为都在手机中就可以完成了。
0: 没错、
1: 哦、
2: 这也是一种环保嘛。
1: 对，
0: 那包括原来就很多的那种地方的那种小商超啊、那种小型超市会就是挨家挨户的发那种宣传页啊，然后你拿着那个宣传页也能够什么
2: 有一定的优惠、
0: 有一定的优惠。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喜欢攒这些东西，然后去超市购物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然后满减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是生活的小仪式感吧。
1: 是的，那个水都两栖鱼说了，家里我有各种的小电器，买后用一次或者两次就没用过了，放一边，一旦拥有别无所求。小家电确实有这个问题，我们做过小家电的这个，
0: 真的，而且就很多东西你买回来之后，它的用处真的不是特别大，而且就是用一两次之后就落灰了，就放在角落里了，或者就放在那个包装盒里了。
1: 但你有没有发现，你买的时候
0: 就觉得它特有用？
1: 对，
0: 就比如说我就买过一个叫鞋子烘干器
2: 啊，
0: 就是它直接套到鞋里面然后烘干。当时我买的时候觉得哇，这个东西太实用了。啊，你刷完鞋之后，你想立马穿，你不用再等两三天，对吧？你直接把它插上，一晚上之后，你可能就能穿上一个干净的新鞋了。买回来之后发现，首先刷鞋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的常见，然后更别说烘干鞋子这个事情了啊。所以说这个，就放在一旁落灰了。
1: 哎，想问一下小雨啊，你有什么东西是要坚持用完的吗？
2: 这个。刚才娇娇说的这儿啊，我先就着娇娇这说一下。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买东西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我认准了一个东西，或者当下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好喜欢呀，我一定要有，而且我一定要买，买完了以后我肯定要用很久很久。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就很难坚持下来，就是我现在记不清楚具体的，但是我记得有一部手机，我当时认为我特别喜欢它，然后我一下买了两部。
0: 啊，为什么要买两
1: 部？手机为什么买两部？
0: 为什么要买两部？
2: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手机好时尚啊，好好啊，就是而且它当时可能是因为还没有在国内发行的一款
0: 啊，
2: 然后我一下买了两个，
0: 就是喜欢，
2: 最后一个也没留下，
0: 为什么
2: 这个就是
0: 没留下？
2: 因为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它不是很方便，
0: 啊、
2: 其实对，就像娇娇说的一样，它就不是特别方便，
0: 不实用，
2: 对于是最后就又出手卖掉它了、
0: 啊。
2: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应该有的时候有一点理性
1: 啊，对，
0: 就当时买俩的时候就觉得。
2: 哎，我太喜欢他了！
0: 我这个把他用坏了之后，我
2: 还有
0: 一个，
2: 对，真的是这样想的。
1: 哎，所以说到这儿，就是我觉得以前还好， 但是现在的这个消费途径啊，就是大家去买东西太方便了，
0: 太方便
1: 了、
0: 就是你随买随用，
1: 是的，
0: 一天就到了。
1: 对，而且像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业态太火了，很容易让大家冲动消费。
0: 没错，尤其是现在这种直播的这种消费的方式啊。

0: 就是尤其是主播喊着，哎，这个还有几单，马上就没有了，
1: 是、
0: 啊、这个优惠马上就过了啊，你会就是不由自主的啊，就是内心有一种东西驱使着自己啊、嗯、去下单。
1: 对，就说到这儿，你知道我前两天，因为我是一个用护体乳挺费的人，就是我经常买很多，然后但是就能用完啊。就前两天某主播在卖护体乳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价格很合适，而且一次能买三罐，我能用一段时间。
2: 嗯，
1: 结果我那天到家的时候一大箱子，我说我不就是买了三罐护体乳，怎么这么大一箱？我拆开的时候，他送了我8个小的这种磨砂膏，然后又送了我一堆东西，我就心说，这我确实也用不完。他送了我8个磨砂膏，送了我6支护手霜，就我们家就是用这些东西只有我，
2: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是浪费，我确实是用不完它，但是。我觉得商家其实也可以去想一想啊，就是与其你这样去搞，你倒不如可以把价格稍微提高一点点，把这个浪费小一些，或者给大家更大的实惠，我们真的能买到确实是能
2: 用
1: 的东西
2: 的
1: 啊。我觉得这确实是、
0: 啊、是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刚刚说丹丹说的这些比如说这些日化用品啊，这些护肤品，有的时候你买。嗯，你在这个店铺买，它都会有一些优惠，就像刚刚说的，它会附赠一些这种小样，但你其实可以找一个空罐，把这些小样全收集起来
2: 、
0: 嗯、收集起来之后，我看到过就是这某书或者是某平台的一些博主，对吧，自己去专门去积攒这些小样，然后就是把它们全都挤在一起，就是简直就跟一个就是
1: 正装，
0: 这正装其实大小差不多，
2: 嗯，
0: 相当于很实惠，尤其是在一些购物节的前后，你去这些旗舰店啊去买的时候，都会附赠这些小样，
2: 嗯，
0: 去把它积攒起来，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1: 哦，真的，这倒是一个方法，因为小样确实很容易浪费，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小样你撕开之后那个包装你没办法给它密封，然后你有的时候用一次之后就扔到一边了，
2: 用不完，
0: 然后下次可能再用的时候觉得、嗯、哎它可能氧化了或者它不好了，嗯，其实是一种浪费，
2: 对、
1: 嗯、那我今儿回家就去挤我挤一大罐然后送给我的闺蜜
0: 说这是新的、啊、
1: 对，
0: 送你个礼物，
1: 对，送你一个这个生日礼物哎，其实说到这儿哈，就物尽其用，我们坚持用完，但有一些东西可能用不完，或者我用完了之后，就比如说我们母婴产品啊，就我给小孩买了很多东西、嗯、然后孩子大了之后这东西用不上了，大家也可以多去尝试一下这种二手平台，
0: 嗯
1: 啊
0: 嗯，
1: 二手平台你可以，因为它很多东西其实是好的，
0: 对
2: 对，
1: 特别新，只不过是因为哎我用不上了，但你二手转卖了之后，首先这个东西它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
0: 是
1: 二一个你也有一部分、嗯、虽然不多，但这个资金也是可以回来的，
2: 对
1: 对吧，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挺好的现在有的方式，
0: 没错，就比如说刚刚小雨说的、嗯、啊，买了俩手机以为自己能用完，结果就不喜欢，然后就从其他平台去出手了，其实也是一种资源的再利用吧，
1: 对
0: 吧、就是别人
2: 损，
0: 对对，就其实止损
1: 对，就我手里面掌握了大量什么这个收购那个什么的平台，什么书啊、
0: 嗯、
1: 什么的都有，我觉得这个方式特别好，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利用起来啊，
0: 没错、
1: 你看这个有很多网友都记得这个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优惠券，确实
0: 啊，真的那个时候就跟小拼图一样啊，沿着这个虚线你去把它撕成这种小票票、
2: 嗯、
0: 啊，然后去消费去购买，哎，真的是我反正我觉得那是我小的时候的一种哎生活的期待，你知道吧，
1: 对，
0: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702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你和你身旁的人还是会谈论起爱情。爱情究竟是什么呢？它更多的时候像一种优雅单纯的意境，在一起时的爱显得饱满，让人觉得欣喜不已。恋爱中的两个人最开始的时候都会你侬我侬，恨不得每一秒钟都在一起，所有的通讯方式里都充斥着两个人的甜蜜。在你为此犹豫而纠结的时候，不需要去着急地寻找一个答案，因为每一个人的爱情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可以代入。相爱的两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1: 虽然已经开始

从根本上来说，人的一生其实是一个人独自生活，因为没有人会一直一直的陪伴在你身边，也不会有人一直体谅着你的小情绪。关键是对别人期待太多，或者对自己太过严苛，这多多少少都会被影响，而让自己疲惫不已。记得在《人生海海》里有人说，人要学会放下，放下是一种饶人的善良，也是饶过自己的智慧。所以学会和自己握手言和是很重要的一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紫云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往西方向 S107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往西方向，从营盘路到长流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秩序，而每个人秩序都很容易破碎。在别人的眼中似乎是完美无缺存在着的事物，在当事人的心里却不知碎了多少回。其实每个人都能够想明白自己要什么是最好的，这样才可以分辨出哪一种好是适合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太多取舍了，有了这种方向的指引，才可以在那些难以取舍的选项里坚定又纯粹地做出自己的 ABC， 这样才不会因为和别人预想的不一样就觉得自己不够好，也不会因为和别人预想的一样就认同那一份。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港窑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西往东方向，从至喜长江大桥到西陵二路地下通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汉一路中央大街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6: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5: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如果跟你聊起歌手苏运莹这个名字，你不一定很熟悉，但是只要说起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这句歌词，你一定能想起来。这就是当年苏运莹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当中唱的歌曲《野子》。苏运莹一出道就显示出了唱作俱佳的音乐实力，除了首张创作专辑《明明》，还有就是第二张专辑《幻》，都显示出了强大的音乐天赋。现在她已经从古灵精怪的音乐精灵逐渐进化成具有人文关怀和音乐内核的唱作才女了。

0: 笑得好看。
1: 提到哈林庾澄庆，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他的经典之作《春泥》。这首歌几乎每个人都能够唱两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首歌是由庾澄庆当时的妻子伊能静来作词，庾澄庆来作曲，共同完成的作品。虽然现在两个人已经离婚了，而且几乎不再联系，但他们俩共同创作的这首歌却成为了很多人心中难忘的佳作。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有人说，翻开日记就像是翻开了一本装满了惋惜的记录册，因为在日记当中你会记录下当年的梦想。很多年前我们会对自己说，我要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而这个人有可能是侠客，有可能是科学家或者其他。到了年岁渐长，我们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发现了自己其他方面的长处或者梦想，可能我们会劝自己，我已经不喜欢成为一个侠客了，他们是回忆里的人，而我需要一直往前走。当我们打开日记的时候，发现角落里自己曾经充满着热情写下的誓言，那一种惋惜也是一种穿越时空的对话。
1: 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做。

0: Classic Music Radio。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东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直播间给您问好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感谢您关注这档节目。另外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直播重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另外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可以，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咱这抖音号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互动时刻，看互动问题。谢谢各位来直播间，同时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啊！谢谢你们。来，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客七叉这车奶爸挺喜欢的，空间能弥补这个智驾的短板吗？谢谢主播啊，您客气了。极客七叉这车呢，智驾确实是短板，空间您放心，能弥补您的要求。尤其你说安师傅，那我个子还好吧，不是什么1米9大个儿，孩子也才没多大，这个极客是非常适合你的，极客七叉。而且对于这个电池这部分你不用担心，因为极客的话入门级是衢州极电，是自己的啊品牌，那配置高一点的话用的是这个时代吉利，吉利时代，时代吉利啊，是宁德时代和吉利共同研制的电池，就是说白点就是给吉利用电池。那无论是衢州极电还是时代吉利，他们之间的稳定性是能满足你的啊，电机电池啊，空间啊，车内的这样一个高刚性都是能满足你的，只不过是对于吉利来讲，它的算力座舱可能不是它的强项。哎，那基本上你觉得反正能啊，你说这部分我觉得 OK 啊，你说我导航都是用手机的，对吧？哎，那你我人为什么这车一点问题没有，但也不至于说这车就用手机导航，不是那意思啊。总体来讲的话，这车只要你对座舱没有太强要求的话，满足你。来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感谢叫做何鸟的何屋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七喜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来自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临是这个光临的临啊，临啊，对，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感谢军哥，你好，欢迎来。这位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截图旅行者 CDM 高速稳定性和质感怎么样的？对于旅行者来讲， CDM 它就是一个插电混动，

插电混动它带电池，带电池的车整体都比较重，车重的话呢，一般高速上稳定都不错，但是转弯的时候呢，可能稳定就没有轿车那么好。啊，这几点跟您分享一下，就是说这车重了以后呢，都往上压的啊，所以整车呢，这个你是放心的啊。另外一个呢，转弯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哎，就没有轿车那么丝滑，这一点跟您分享啊。帕萨特龙腾跟那个吉利的星瑞有啥建议呢？太纠结了，甭纠结。价格差不多啊，那 1.5T 的帕萨特对吗？跟星瑞的话，这价格是 2.0T 的，动力上的话，星瑞完胜。另外一个呢，从外表来讲，颜值来讲，星瑞完胜。之前我们还讲一讲什么帕萨特德系车保值，现在我们只分成油车和新能源，谁更保值？油车里面基本上不说品牌了，已经啊，就会统称为油车保值率怎么样啊？这个所以说你也不能说啊，吉利就不保值，或是大众就很保值，不讲这话。另外买这车的话呢，你看你开多久啊？你说按照我开个8年10年什么的，星瑞可以能满足你的，但是从面子来讲，大众 VW 在很多人脑海当中，尤其你是去老家呀，回农村呐，在老人心中，他毕竟还是大众啊，有面子啊。啊，这就看你是什么选择啊。如果这位叫做网友名为没有的朋友，您是个年轻人，我真的觉得你星瑞更适合你啊，尤其星瑞的颜色啊，各方面的感觉配置啊，真的很不适合年轻人感觉。但你说，安生，那我都30-40岁了，我都40多岁了，那可能迈腾更适合你。啊，我关键供参考是吧？来，感谢你们来啊！还有唐山的网友，你好；宜昌的本地网友，你们好。宜昌本地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嗯，我是宜昌本地的说车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相关话题，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好运连连来吧！感谢来咱们直播间，有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来，问答案是不是你好，请问一下 V9X 和 500Z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 V9X 来自于长城的啊，长城的 V9X 全尺寸 SUV 和这个坦克500 HF-Z 啊，简称为 500Z。 那 HF-Z 这车呢，它是非承载车身啊，玩硬派越野的，而且动力很强啊。那么 V9X 呢，是一个城市型 SUV， 从这一点上就已经区分开了啊，城市型 SUV 重点考虑 V9X， 你基本上城市跑跑嘛，越什么野 V9X 越什么野，越野没有越，根本你不谈越野的这个。按说我经常钓鱼，城市也用，充电也方便，没事出去玩一下啊，那很明显嘛，买 HF-Z 嘛，对吧？这基本上两款车不需要纠结，按生活所需来买就对了。安师傅，如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选择？我不会买插电混动的，这个价格我去买大唐啊，我去买大唐900多公里那个啊，950公里吧那个，纯电动的。哎，对，安师傅你好，汉兰达混动和陆放混动有啥区别呢？外表的皇冠陆放更年轻，而且呢，皇冠陆放的群体现在压对宝了。以前汉兰达卖得好，因为那时候购车群体是80后，基本是80后70后。汉兰达卖得好，现在购车群体应该是90后了，90后已经不太喜欢汉兰达的感觉了，在他们脑海当中，汉兰达是爸爸们开的啊，是爸爸们开的，对吧？是这样情况。来问到这个圆啊，第三代和博智三叉闭眼充圆啊，我们讲过了，这个纯新能源车尽量买纯国产的，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你不用刷屏啊！你刷屏，我一句话回答你了，你不用再刷屏了，好吗？谢谢你，感谢4965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好的哥啊，您客气。安师傅，增程车不推荐啊，我不推荐增程车，我在广播里就没推荐过增程车啊，懂的都懂，这话好像很行话。增程车其实真的没必要。你不会已经买了增程车吧？
我不推荐增程车跟品牌没关系，只要这品牌生产增程车我就不推荐。啊、哦，还在考虑，还没在考虑是吧？没考虑对了，不考虑增程车。增程车真的只是过渡，那为什么生产厂家喜欢玩增程呢？他赚钱呢、啊、他只管自己商品，商品在我过渡期，我卖一台我赚一台，过渡呢可能有三年五年啊，五年甚至有的时候要五年多，那在这过渡期我五年我卖五年的车增程车怎么不行呢？啊，我赚钱呢，每卖一台增程车那都是几千万把块赚的，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很多厂家喜欢玩增程，尤其是很多厂家呢自己本来发动机、哎、口碑还不错，自己的发动机拿来生产自己增程车，它得天独厚条件的，它不需要再采购什么发动机了，就变增程器了嘛，对吧？比如说大众是不是211？哎，有没有哪个企业的这个发动机叫985的 ？EA985有没有 ？EA211有啊，985来一台啊，那就纯油就纯对，不是纯油就纯电。实在你说，哎呀，那我家里条件是这样的，我们家只能买一台车，也需要油啊，也需要油箱啊，也需要这个插电，那你就买插电混动，也不买增程式，哎，就这么简单啊。安叔，那你能展开说一说吗？可以的，没问题啊。我刚才简单已经说了一些观点了，再有观点是什么观点的？增程车，增程车呢，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尤其是你充电不方便，当你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增程车的油耗就上来了，百公里啊，基本上也是要在八九个油，要烧95的油，八九个油，95号的油要烧八九个油，我天！你然后你后也还存在一个电瓶更换的问题，你的油耗也八九个哎，还有就是你要面对烧机油，机油乳化问题，我的天哪！而且我们知道发动机这事儿，从工作原理来讲，汽油发动机啊，它是要工作运转的。你看的士车，哪个的士车跑60-70万公里，说是把发动机开坏的？没有。但如果说你车你不怎么开，偶尔就是让它突然工作啊，冷不丁工作，连热都没热，冷不丁工作那种，这发动机你说能不烧机油吗？工作一会儿，哎，人家不需要工作，它戛然而止了，你说它能不烧机油吗？这个，它没燃烧充分的，根本就，这个观点有点夸张啊，但来自于生活实际，跟你分享一下。感谢 WYH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81119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其实很多人买增程车，你不就是担心续航问题吗？现在很多纯电动已经干到了900多了，马上固态电池全上市之后，那就是1000多呀。而且固态电池来了以后呢，它不但纯电能干1000多，重点是充电也快，可能充电10分钟就能充满，你知道吧？啊，10分钟干1000多公里，那还有增程车什么事儿啊？而且增程车那个时候，比如说你现在买个增程车啊，你可能花20-30万买个增程车，开五年以后可能全固态电池大面上市了，别个也充电10分钟跑1000多公里，你还哼哧哼哧加油呢，想卖吧，这车5年以后可能就是2折价，6万块。不卖吧，换电池，一换电池多少钱？换电池25%啊，这样我们一会儿再说啊，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9: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9: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
1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咱放的是重播。您在听直播过程当中很想跟主播互动，找个地方跟主播留言互动，您可以直接进到咱们抖音平台，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抖音上找这个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感谢抖音网友没有来关注主播，谢谢你。来，一位网友问到主播，建议发展核能汽车啊，一车传 N 代，减少资源浪费。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6 啊，这车可不可以买？比较犹豫。你告诉我你的这个用车需求好不好？我来给你个答案啊。问到主播，感谢宜昌嘉利保洁有限公司，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小桥流水，你们好。看的是星越 L 揽星。星越 L 揽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车可以考虑一下，你开个什么5年8年什么的过渡啊，这车 可以的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这个然后呢让自己，就是我这不知道您那台车开不下去了是怎么个意思，是什么

配件坏了就开不下去了呢？我也不了解啊。如果是你说我的车现在只值个几千块钱，然后想修个发动机要一万多，想修个变速箱要一万多，但是我的车不修吧，卖的话只值三千五千块钱，这种情况你确实直接报废算了。这个他问的安老师还在调频直播啊？是的啊，感谢 WHY， 有机会打开收音机在里边锁定105.9宜昌交通广播来听我节目。或者你说安师傅，哎呀，很久没有找到收音机了，在车里边，我在车里没有调频的装置，您可以再下载个蜻蜓 FM， 或是喜马拉雅 FM， 或是这个等等的 FM 啊，在这个他们里边来听我们节目，在线收听我们广播节目啊，都有在线收听功能的。来问的，我的车手动挡挂一档推不出去，那你直接1000块钱修好的事儿。手动挡的车1000块钱变速箱换一个，你就1000块钱工时费一起啊，这个离合器片啊，这个轴承啊，压盘，那1000块钱搞定的事儿，你没必要因为1000块钱买个新能源去吧，对吧？所以你这个你很简单，1000块钱保修好，你别多想，我跟你讲。感谢这个 WHY 啊，你就这车修一下去，手动挡的车嘛，你修一下1000块钱，再战5年10年没问题的。你再开5年，等到固态电池全面上市，再把这车再报废掉，怎么说再怎么说，是不是？没必要因为手动挡车变速箱一档挂不进去，还手动挡的挂不进去就把车卖掉了，然后报废掉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对吧？外面师傅说我要换车啊，说我没必要修车了，还好吧？变速箱小问题，但是那个师傅他不会修，他没配件，你知道吧？他不承认自己修不好，而且他懒得修，不赚钱。嗯，车辆长时间停放后，火花塞需要更换不需要？谁跟你说车辆长期停放就需要更换火花塞的？没这说法。更换火花塞是什么呢？要么积碳把这火花塞堵得差不多了，要不经常你因为火花塞工作，说我们点火那一刻点火的时候啊，它是。不是说点一下它打一次火拉倒了，是在你整个车辆工作当中每一个行程它都会打火的。那所以火花塞那个就是它那个间隙啊，啪啪啪崩火花，它时刻在崩，你知道吧？那崩多了它间隙又大了，不崩火了。说的够通俗了吧？你车辆长时间停放，它根本就没崩火，它也没有很大间隙嘞。嗯，然后你也没怎么开，哪来积碳呢？为什么要换火花塞？你长时间停放，你，我建议各位啊，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开油车的宝子们，第一个呢，你车辆确实长时间停放，你首先给车辆买个车衣，给它罩起来啊，给罩起来，对吧？现在很多是量身打造的车衣啊，100多块钱啊，你把车罩起来之后呢，这个你车漆就会好很多，内饰就不会过早老化啊。也不怕什么刮风下雨啊，现在很多量身打造的车衣呢，也不存在风大了什么拍打车身，也不至于啊，又能什么防雪啊、防水啊、防雨啊、侵蚀啊，又能防太阳遮阳啊，什么多好，是吧？第二步呢，建议各位啊，长时间停放油车呢，每星一星期吧，动一动，点个火，动一动啊，让它运动一下啊，走前进个档啊，倒退个档啊，溜达溜达呀，逛一逛啊，是吧？如果说车辆不是很高端的，比较低端一点的油车，把电瓶给它摘了，你说，哎，是不是？那我一摘，那很多东西都没有了。那么低端的车就是时间不准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吧？哎，是不是啊？如果说有车库，你就不用买车衣了。那如果我还是想换车的话呢？星越 L 揽星和太直接闭眼充揽星。啊，如果说实在想换车的话，直接闭眼充揽星就对了啊。来，各位啊，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来，要车衣是吧？来，屏幕中间下位小黄车，老师你好，雷诺的科雷傲2.0的车，2.0升的啊，这车，2014年两驱如何？谢谢。不行。你说，安师傅，那我去日产去保养，不行。买这车你疯了，买这个雷诺科雷傲买这是干嘛？没这必要吧。保养还去日系去保养，好意思吗？你买个2.0升奇骏不行吗？

0: 感谢7787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魔力箱，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另外你说，哎，说那奇骏这车有什么缺点？有变速箱的它的这个CVT 的钢带啊，容易掉皮儿，然后呢掉那钢碎渣啊，这是要命了，这个钢带啊。如果真的是想买偏日系一点的或者那种风格的 SUV 的话，老一点的你买个什么，你买个荣放2.0升的老荣放，或买2.0升的 CRV 老一点的2014年2015年的这种车，哎，这车就耐造多了啊。啊，这车不能听碟子，你想听光碟是吗？哎呦，现在很多车能听广播都已经很落后了，还听碟子。哎呦喂，现在有些朋友说，哎，我车能听你们的调频 FM 收音机，我都会说一句，哟，你的车不错哟，啊，那你车龄至少10年左右了哟，对吧？嗯，感谢 M 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个聊车主播啊，聊各种车话题。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想看主播的直播，直接在抖音上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小桥流水。听碟子啊，幸好你没说听盒磁带啊，拿出一盘老的邓丽君的磁带听一听什么的，或者拿出一台老的磁带，里边放的是刘德华什么忘情水呀什么的，啊，给我一杯忘情水，从磁带里放出来的啊，那就不一样了，感觉非常不错了。太七纯电不加价，17.7能拿下拿不下来。普桑有啊，老普桑有核带，是的，老普桑是有核带。另外在抖音上说什么普桑复产的，没这说法，说普桑要生产纯电动也没听说这事儿，所以有些车型只能在抖音上能买到。感谢这个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这位是宜昌本地的1412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宜昌一档本地说车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 Pro 1.5T 荣耀版到底值不值？没有什么值不值，买车嘛，反正便宜嘛，这车10多万块钱。现在这车呢，已经很多人把它拿来跟吉利的星瑞比一比了，拿来跟这个艾瑞泽8比一比了。以前星瑞啊、艾瑞泽怎么能可能跟帕萨特比谁更好啊？现在帕萨特都卖这个价格了，有时候什么不能买的呢？能买，喜欢就买，一年万把公里开个8-9年10年没问题，开呗，省油。啊，比起这2.0T 的要省油啊，对吧？双离合又耐造啊，不，双离合又省油，不耐造，哦，多吧，解决问题了。来，哈弗大狗 Plus 2.0两驱能盘吗？能盘啊，但是这个买 SUV 买哈弗大狗两驱的，据我了解可能不多，上很多人买这种车子都是咬咬牙，已经买2.0T 了。一般继续咬咬牙上四驱，我不知道您怎么想这事儿啊。买两驱一般 1.5T 就够了。感谢2546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自于烟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帕萨特开着真舒服啊，提速快，盘子还特别轻。是的，就说有些车型的没必要存在说能不能买，就只是说适不适合自己吧，适合自己喜欢啊，公里数又不大，每次加油加完油走你啊，保险呢只买个交强险什么的，磕了碰了刮了什么的自己找地儿补个漆什么的啊，然后呢就你做钣金也好做，啪啦啪的钣金也拽出来啊，然后也不需要换门是吧？哎，这挺好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宜昌 Travel。

0: Classic Music Radio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到咱们公屏评论区。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小写 YCANDA 啊，关注咱抖音号。如果没有直播的话呢，你可以在我的任何评论区留视频下面留言，也可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问到您所关心的车话题。如果说是在这个直播这段呢，你也可以直接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来留言啊。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陈丹青来直播间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标轴的530怎么样，可以入手吗？标轴530说实在的，开着真的比这个 LI 长轴的530要舒服。所以说你是一个开车以玩为主的，而不是以空间为主的，那530这车适合你。另外一个呢，你买了标轴530之后呢，你要扛得住什么类似于小米呀、什么 Model Y 小米的这个啊苏七呀、特斯拉 Model 这个三呐、他们的一些压力啊，你要扛得住啊，你要如果能扛得住的话，这车。

你包括极客001都给你压力的，能扛得住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啊。来，安师傅，海拉尔啤酒下架了呀？没有，怎么可能的啊！一看就是经常听咱们节目的，知道主播安达是海拉尔人啊，在直播过程当中也会推荐海拉尔啤酒。来，三二一，走你啊！感谢老陈茶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芝麻糊来自于黄冈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儿继续问到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你们啊！来看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款的 T01 长风原厂带了深水喉和这个氮碱，平时市区开会不会很浪费？谢谢主播啊，不会啊。不会很浪费啊，深水喉有好处，比如说有时候有些城市下雨的时候呢，有地方过不去，你就可以过去。别个油车涉水的话呢，一般半个滚子不敢往前走了，你全滚子都没事儿啊，你就没了全滚子都没事儿。我跟你讲，因为你有深水喉啊。说这咱们老生常谈啊，上次有位朋友问到我说，安师傅，我听说如果车辆油车啊涉水的话呢，不能没过排烟筒。说如果过了排烟筒的话呢，这个排烟筒进水就会让发动机熄火，是吗？我说你听谁说的？让发动机熄火的不是说排烟筒抽往里抽水，而是你的这个空气，就我们讲的你的说白点吧啊，就你的空气滤芯啊，就这个位置。哎，你空气滤芯如果进水的话，那基本上就废了嘛，发动机只要熄火一次，你不敢打火了，不能打火了。那如果说你有深水喉的话，你的呼吸是抻老高了，啊，有些油车的呼吸在肚脐眼这附近，我们用人的身体来形容啊。但如果说你的深水喉的话，你的呼吸是在鼻正儿八经鼻子这个位置，那你说用肚脐眼呼吸的车和用鼻子呼吸的车，谁能涉水呢？对吧？那你说，那这个肚脐眼呼吸的这个车辆，它会关？那你说，那我这个臀部涉水了，它就会熄火？不存在啊，通俗易懂，各位啊，对，给您举个例子，您就当单口相声听吧，你这个。来自于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上海的李欣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老陈茶啊，谢谢你再次来咱们直播间来了解一下海拉尔啤酒啊。咱不敢说什么像电波兄弟酒一样，说这酒入口柔不干喉不上头，那是电波兄弟酒。那作为啤酒来讲，不敢说这酒什么不干喉不上头，但可以说什么呢？这酒呢，它是这个麦香味啊，人家是12度的这样麦汁，这就不一样了啊。感谢老陈茶，下次呢，海拉尔当地的这个啤酒厂可能会感谢我。说在远在湖北，我有个老乡啊，是不是很美很给力啊？海拉尔啤酒走的，我想说一句，我就是海拉尔长大的孩子。感谢甜心首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杨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各种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另外说一下啊，如果说想喝点这个好白酒的话，来想想安师傅推荐的电波兄弟酒。那你说那电波兄弟酒这酒怎么来弄呢？哎，很简单，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面搜电波兄弟这几个字，会看到电波兄弟酒啊。这酒42度，清香型，不干喉不上头，好酒满怀男人味儿。不过天热了，好像喝白酒都少了吧。有人问到一阶能刷吗？一阶其实刷的话可以啊，基本上对车伤害不大。但是刷一阶呢，其实就是掩耳盗铃，自我安慰，要一种心理的这个慰藉。啊，所以总结一下，一阶能刷吗？能刷。感谢杨玉来直播间啊。另外一个呢，你刷一阶之后呢，其实你是，而且就很奇怪什么的，有些人是通过花钱买快乐的，尤其是玩改装的啊，典型是花钱买快乐，他越改装越开心啊，尤其改装之后往车上一坐，一踩油门，哎呀，改得真好，

真的很舒服，自我安慰。啊，这个保险他不知道你刷一届了，他找不到你刷一届。来，感谢各位来啊，甜心首播啊，谢谢你来。嗯，哟，时间很快啊，这个过去了啊，在这个接下来时间里边，咱就不能跟各位来继续分享这话题了，我还是现在跟各位来分享好物了啊。我们换一首歌跟各位分享好物，往下跟各位分享这款产品是什么呢？是水星专柜款的雪糕凉席三件套，凉席加两个枕套啊。这个产品它有1.5米的，有1.8米两款的常规的尺寸啊。一张凉席呢，搭配两只来进行这个枕套，一个凉席两个枕套来使用的啊，大床啊次卧都能适用。天热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说不热呀？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咱们专属团购价是199，后顾无忧啊，售后无忧199价格。你可以买1.5米的，也可以买1.8米的啊凉席。怎么买呢？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主播甄选之后呢，直接在主播甄选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水星，水星星的星，水星两个字就可以了。水啊，喝的水 ,water。哟，英语还不错啊，师傅啊。啊 ,star, 星星。Water star。啊，搜水星啊，对 ,OK, 来找到这款产品，直接在线下单啊，选好型号15是1.5米的1.8米的，价格就是199的价格。啊，三件套。您试一下，咱们主播拍良心给你甄选好产品。目的就是告诉各位听咱们节目收获颇丰啊。来，老歌结束节目，陈晓东的心有独钟，有歌够老的啊。还要感谢一下此时此刻依然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谢谢你们。不过抖音直播就到这儿了，广播听众朋友们也到这儿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中午您正在听重播，再会各位，拜拜。

当我们说到华语经典歌曲，一定少不了罗大佑。他的首张专辑就是豆瓣评分高达 9.5 的《知乎者也》，一直在我们耳边反复的循环。这么多年，乐坛涌现出太多的经典，各个领域、各类风格，百花齐放。但是《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堪称是无法复制的神作。罗大佑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现在看来是前无古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来者。当年凭百家唱片，他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一。与罗大佑而言，是他站在时代的风口，发出无尽的愤慨和思考。与华语乐坛而言，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

0: 孩子的声音。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5: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3: 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5: 听达达唱南方，
1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至今。相信就算再过几十年，知乎者也依然也是不倒的一座里程碑，感染一代代的听着。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之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

0: 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6: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5: 然后呢？
6: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的《知乎者也》。鹿港小镇是对时代更迭的一种哀叹。这个小镇位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彰化下面的一座小镇。多年前，罗大佑遇到了一个来自鹿港的洗车小伙，与之攀谈许久。在小伙的口中，家乡贫困落后，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句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歌里面唱的是他们经历的当下；成人听会莫名的酸楚，因为歌里唱的是他们回不去的曾经。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吗？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一位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身在民歌运动的历史下，罗大佑却用一句“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传达了自己鄙夷的态度。但是又得承认，他也深受民歌影响，知乎者也当中就有几首民歌的佳作，其中以乡愁四韵和错误为代表。

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作，罗大佑为此作曲，做出了同名的歌曲。罗大佑谱曲，去繁就简，格外的内敛，主要配器只有吉他，却拟作出了古琴一般的悠久韵味。一次拨弦，一声低唱，诗与曲的结合，完整的吟唱出了游子心声。乡愁是什么？大概就是字字不见思乡，字字又都在说着还乡。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知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他赋予了流行乐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流行乐的新格局，跳出了亘古不变的小情小爱，真正深刻强硬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此后近50年，华语乐坛迎来了它的蓬勃发展，将时代扛在肩上，任凭风雨飘摇，坚定前行的罗大佑，他是华语乐坛真正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毛泽东一口气翻下一道山梁，下到一条深沟，拼命地奔逃。跑着跑着，他不小心跌进一个长满杂草的水塘。水塘里杂草很深。

0: 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墨色的云同墨色的山林在黑暗中融为一体，三湾被深深地掩埋在万重大山之中，冷湿的夜雾顺着煤糊窗纸的窗棱侵进鞋盛和杂货铺的堂屋，茶油燃点的昏黄的灯光在几个人的脑袋间跳动。毛泽东站起身，把省委的来信丢给旁边的几位党代表，跛着脚踱到窗前，凝望着分不清山分不清林的黑夜，足足地吸了两口自制的卷烟。劣质烟草那股浓烈的带有辛辣刺激性的味道漫卷全身，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毛泽东喜欢刺激，好像唯有刺激方能使他减轻一些眼前面临的重负、困境和压力。信在几位党代表手中传看，这是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写来的，主要讲对取消进攻长沙，马同志大光起火，中央也要追究，他要速去汇报，并指令部队按训令暂在湘赣边待命。信不长，在路上已经耽搁许久了，但毛泽东晓得他的分量和严重程度。这么说，中央的意图难道还要我们去进攻长沙吗？一位矮胖的脸上长有浅白麻子的青年人敲着桌子发问，他是一营的党代表宛希先。毛泽东回头看了看他，没有马上回答，他让那口带刺激味的烟在肺腑间缭绕了一阵，才缓缓地说，很可能啊，对于一些同志来说，不把革命的老本拼光，让他们改变路线呢，是不可能的。这叫啊，碰了南墙也不愿回头。不过，再让工农革命军去傻碰，我可不干。那中央真的要追究怎么办呢？卫生队的党代表何长工不担心地问。毛泽东淡然一笑，无非是说我老毛临阵脱逃，贪生怕死嘛，说我违背进攻的路线，失败主义嘛，还能追究什么呢？至于逼人如何，诸位看呢？年轻的党代表们互相看看，都没说话。那年毛泽东虽然也才34岁，但在他们之中已算老师了。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办农运讲习所的学生，有的是在地方搞农运的领袖，大革命失败后无路可走，依靠党的关系到了军队。这次南撤，不少军官逃了跑了，他们无路可逃，只有跟着这位老师走到底。他们对这次暴动中的一些军事指挥员的瞎指挥早有看法，是毛泽东决定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沉默了一会儿，特务连的党代表罗荣桓推了推他那高度近视眼镜问，这个马同志是谁？毛泽东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扔到地上用脚踩灭。马同志，一个国际钦差，驻长沙俄国领事馆的顾问达人，马耶尔师爷。党代表们听说马同志是共产国际的人，都不免肃然，晓得此人厉害，一时又沉默不语了。

0: 毛泽东曾亲自领略过这个俄国人的厉害和蛮横。中央紧急会议之前，在批评陈独秀5月21日停止农军进攻长沙的错误时，省委书记易礼荣由于分辨了几句，说陈独秀的错误要具体分析，共产国际的代表也要负责任。这个马同志便大发雷霆，不许易礼荣讲话。后来在中央紧急会议上，他还愤愤不平，骂湖南的党是地主阶级党，把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大帽子都扣向省委，非让中央改组省委不可。毛泽东虽然同陈独秀做过势不两立的斗争，但他对共产国际代表这种以老子自居、以势压人、粗野霸道作风简直无法容忍。对中央一些人言必称国际、行必听国际的做法也十分反感。毛泽东是个不愿被任何人左右的人。就拿这次秋收暴动来说吧，马歇尔作为暴动的顾问，坐镇领事馆，想指挥一切，但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毛泽东知道他对攻长沙兴趣最大，求胜最亲切，也不止一次见过他挥着双臂慷慨陈词，表示要坚决以12分的勇敢占领长沙。马歇尔曾洋洋得意地讲述俄国10月革命占领东宫的经过，好像在表示这一次他要像列宁那样在长沙导演一次10月革命。现在毛泽东决定不攻长沙，撤兵南退，马歇尔会怎样暴跳、怎样的骂人、怎样要挟中央向湖南和他问罪，毛泽东是完全想象得出来的。来自中央的追究和压力，同来自工农革命军内部的反对和阻碍，曾使毛泽东陷入诸多矛盾的漩涡之中。他在漩涡中挣扎、拼搏、冲闯，有时惶惑，有时近似于失望。然而他生性喜欢挑战，重压之下却更多地感到一种拼搏奋斗的痛快。在暴动失败向三湾转移的一路上，毛泽东反复权衡比较，早已找出了冲出漩涡激流的主要通道。来自中央和省委方面的责难并不可怕，因为从暴动发起之前，毛泽东就没有把目标盯在大城市上，而是盯在枪杆子上。毛泽东深深懂得，只有掌握了枪杆子，才能去实现他应该实现的一切。然而枪杆子并不那么好掌握，一些军事指挥员并不甘愿听他指挥，常常使他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地步。目前令他恼头的，也必须认真对待的，倒是这支部队，倒是如何把这支部队保存下来，真正统帅起来。毛泽东跛着脚踱了几步，忽然发觉屋子里的气氛比较沉闷，他用手梳了梳自己的长发，露出轻松的微笑。怎么被那个马歇尔发火吓住了啊，徐仙、荣桓？惋惜先笑笑，他是个外国人，哪如我们中国人更懂得中国的实际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老张，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0: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9: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我是主持人白琳。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对哮喘已经有详细论述。其内容散见于《郁积珍藏论》《藏气法实论》《咳论》等篇章中，为后世医家防治哮喘提供了理论基础。哮喘的发生和体质有哪些关系？中医如何通过体质调理控制哮喘的发作？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哮喘症与体质调理，下集。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我们继续来关注哮喘症与体质调理。那么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依然是呼吸科副主任医师孟广松，再次欢迎孟主任。
13: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孟主任是跟我们特别来强调了一下，大家要分清体质，因为不同体质的人，他可能患上某些疾病的这个概率哈，就是更高一点。然后另外呢，也通过现实的一些案例，告诉我们的很多朋友，尤其是家长，如果您和孩子有这种过敏体质的反应，常见的像过敏性的鼻炎啊，然后您到了这个春秋季节的时候，可能会有咳嗽，甚至是喘憋这种感觉，
13: 对，
12: 建议您，咱们得留神，会不会是被这个哮喘找上门来了？
13: 是，
12: 尤其是一个小小的过敏性鼻炎，你没有规范治疗，是特别容易转化成哮喘的。
13: 对，这在临床上非常的常见，所以有时候在我们中医来说，这个鼻呀、啊、和我们的肺呀、啊、和我们的咽和皮肤，包括我们的大便和大肠，
12: 嗯，
13: 我们从中医来说是要一体来一起来调节的。
12: 嗯，包括以前我们就经常开玩笑的说，哎呀，中医大夫甭管你去看什么，他都问您一下二便通畅否。
13: 啊，对，这个二便很关键，因为从中医上说，我们排浊呀，就是排邪的孔窍就这么几个。那这几个孔窍绝对不能走，就像我们这个屋子里有灰尘，你不能都堆在屋里，要从门给扫出去。
12: 嗯，
13: 那人体的门，那就是我们九大孔窍，是吧？这个大便、小便、流鼻涕、打喷嚏，我们的毛孔、我们的汗液，是吧？我们就是这些，包括咳嗽、卡痰。
12: 嗯，
13: 其实这种咳和痰、咳嗽本身是我们人体的一个防御机制。反复跟大家说，咳嗽本身是在帮助我们人体排出气道里的异物。
12: 嗯，
13: 哎，不管是什么异物，是痰呢，还是你吸入的异物、呛入的异物，所以说

0: 咳嗽本身不可怕，你要治疗咳嗽背后的真正的病因和根源，这样才是对的。
1: 嗯，所以您看看，其实人体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自我保护，甚至是自救这样子的能力哈，
0: 包括我们这疼痛啊，你比如说扎一下，你疼这疼不可怕，因为你疼你才会躲开，你要不疼
1: 万一你不觉得疼呢，
0: 就这是最可怕的事儿。嗯，
1: 好，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哮喘哈，我们就得之前提了一下我们的几大体质，
0: 对，
1: 而提出体质这个观念的呢，是我们的国医大师王琦。他同时还提出了叫做体病症的一个三维模式，当中就针对特禀质，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敏的朋友哈，
0: 对，
1: 他这里边给了一个方叫做脱敏调体方。我查了一下，他这里边的成分有乌梅、有防风、有蝉蜕，那能不能简单给我们解释一下，哎，那么就是过敏的朋友是不是都可以用，或者说这个方里的几样东西都是怎么来发挥作用的。
0: 嗯，好吧，那其实这个体质学生呢，在中医上从古至今呢，我们有各种提法，那么最近呢，就是我们比较推崇的就是国医大师咱们王琦教授他说的他辩证的九种体质，因为这种九种体质呢在临床比较容易推广开，而且在临床上和患者呢交流起来呢也比较方便。那比如说他提出的咱们气虚、阴虚、阳虚、血虚，还有我们的痰湿、痰热、气郁，包括今天咱们说哮喘这种特禀质，特殊的特，禀赋的禀，它是一种家族以遗传为主的最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叫平和质，平安的平，和平的和，平和质就是这人太健康了，他体质跟哎对都哎没有气虚，也没有阴虚，也没有阴，太健康的人，但是这种平和体质从我们中医来说应该说人群是凤毛麟角，很少有。
1: 那么就想真的会有这种平和质的人吗？
0: 真正在我们从医的过程中，我的老师也好，我的同行也好，真正在看这种平和体质的人，真是一些我们的比如说搞运动的呀，心态特别好的呀，很阳光的呀，这样的人能够看得到，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人的偏颇的体质应该是更常见。那王琦教授提供这种九种体质呢，是我们中医的一种提法，当然我们中医上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的六经体质叫太阳阳明少阳体质啊，太阴少阴厥阴体质，这种提法其实我们还有你比如说我们的叫五行体质、五脏体质，各种体的这样一个种分类方法，让我们中医大夫更能更好的把我们的患者你的主要的问题能够发现出来。那王琦教授他这种针对特禀质的提出这个叫脱敏调体方，那包括乌梅啊、防风、蝉蜕，还有一味灵芝。那我们都知道从中医上来说，乌梅它是酸的，它有敛肺的作用，其实在现代医学它本身就有抑制我们肥大细胞有抗过敏的作用。那防风和蝉蜕，蝉蜕就是蝉那个退出的那个壳哈，防风和蝉蜕这两味药从中医角度来说它有祛风透邪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在西医上它可以调节我们免疫的一个应答，甚至可以降低我们过敏那个 IgE 的一个水平。那么再说那灵芝，这叫仙草哈，我们老百姓都知道，那灵芝本身它有益气补中、滋补强壮的这样一个作用，那应该说也是一个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免疫调节剂。所以我们看王琦教授他这个脱敏调体方，当然这是一个基础方，根据每个患者你的体质偏颇或者体质的一个兼加，我们可以加减的用，在临床上应该说还是有比较不错的效果的。
1: 所以大家就知道哈，您千万别看到一个方说那个大夫您就帮我按这个来抓吧，方虽好，但是也得看是不是正好适合您。
0: 对，往往呢我们刚才说这九种体质呢它都是单一区分的，大家想一下，你比如说大夫说是气虚、是阳虚或者血虚，但是真正要给您综合起来看的话，我们人体往往是一个复合型的体质，你比如说你又有气虚，女同志可能又有点血瘀，对吧，你又是有点痰湿，可能有点痰热，甚至还有点肝郁，所以说这个体质往往它是一个综合复合的一个体质，这真的需要我们中医大夫要不断的或者仔细认真的给您诊脉问诊以后才能辨别的出来。
1: 有的时候感觉就是抽丝 剥茧，
0: 对，一步一层一层才能发现真相。
1: 而且我相信哈，

0: 绝大多数人，就像您之前举过案例当中的，这也算是自己的朋友的案例，
1: 对，
0: 可能是在他发作的时候，哎呀，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候找您来了，
1: 对，
0: 等稍微一好点，你看这个又不来了哈。所以是不是很多人咱们可以结合他的这个体质调节，尤其是针对他发作期，在发作期的治疗上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1: 发作期呢，往往中医叫做急则治其标。那发作期你现在的特点，你比如说你虽然是一个气虚的体质，但是你的邪气比如说热邪特别重，可能我们要以清热药为主，这叫急则治其标。攻邪的药要用药比较猛比较快，治疗的时间相对来说短，几天或者最多一周就我们就要观察效果。但是等你这急行期过了以后，后续就是你的体质或者疾病的一个转化了，但是疾病的转化往往和体质它有天然的这叫亲和力。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一个阳性的一个症状，那后期它是气虚的体质，那后期以后它很快它就没劲儿、乏力，又出现了一个能量这不足的这样一个表现了，那这个时候它还有这种咳嗽有这种喘，那它就不是这种阳气或者这种热邪导致的，马上要转到调节体质，针对虚叫补虚扶正为主了，这个时候就要治根和治标要结合起来，在不同的阶段用药方向往往是截然不同的。
0: 对，这里边又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哈，阳虚的人他是怕寒凉的，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是因为这个热导致他的发作，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要给他这个寒凉的药。
1: 对，用一些寒凉的药，往往在寒凉药的基础上我们会用一些补气的药，这叫扶正和驱邪，它一个比例调节的关系。所以说您看中医大夫看病的时候，有时候他会琢磨，哎，在想，好在想，他在想用哪个药，还有一个这些药用多少克， 对吧？它的比例这个很有关，很重要的哈。
0: 就是一方面得能达到效果。治标，另外一方面还不能伤了它的根本。
1: 哎，对，您这说的是，所以说顾忌的东西比较多。
0: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早在秦汉时期，《黄帝内经》作为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对哮喘已经有详细论述，其内容散见于《郁积珍藏论》《藏气法实论》《咳论》等篇章中，为后世医家防治哮喘提供了理论基础。哮喘的发生和体质有哪些关系？中医如何通过体质调理控制哮喘的发作？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黄帝内经》，今天跟您说说哮喘症与体质调理，下集。到了我们说缓解期了，哎呀，这个急性用药最多一周，已经把这个表面上的症状给它缓解了。那这个时候又要根据它本身的这种虚实哈，有肺虚的，有脾虚的，有这个肾虚的。那后续咱们在长期调理上要怎么给它来帮帮忙？
2: 哎，您这已经把我们中医大夫这个体质调理的主要的几大方面都说了，尤其是我们哮喘的哈，哮喘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后期的这种肺虚、脾虚、肾虚，或者两两或者三三结合在一起的。那这样的一个体质虚弱，那我们就要针对性的用药了。你比如说我们肺气虚，那在临床上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玉屏风散，里边有黄芪、白术防风哈。那这个药针对我们固表郁结，增强我们机体的这种屏障功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如果要是脾虚呢，我们叫六君子汤，我们的参苓猪草再加上半夏陈皮，是吧？那么它保护您的脾气，那么培土生金可以杜绝我们叫脾湿生痰之源。包括我们肾气虚或者叫肾阳虚，那么这些肾气虚，那么应该说这个疾病已经病史很长了，肾为先天之本，父母就给你这些能量，你用完它就没了。所以说到后期一到肾的问题，往往这疾病应该说就比较难这个叫彻走了。这个时候往往中医还要不断的要兼顾给你补肾阳，比如说我们的肾气丸里的熟地啊、甜精的，我们的山药、健脾的，甚至用上

0: 们的附子一个温阳非常关键的一个药。那这些药中医大夫会根据你的舌苔脉象到底看你哪个脏腑的这种偏颇，会针对性的这样治疗。所以说缓则治其本，针对这缓解性的肺应该说更见长，好像西医没有这样的一个治法。
1: 嗯，
0: 治疗哮喘往往就是一个吸入性的药啊，或者口服的药，从始至终再让你用哈。
1: 对，那如果咱们就是把这个分型都给它分得特别的清楚了，
0: 嗯，
1: 也把这个缓解期的这个问题考虑到了，
0: 嗯，
1: 多长时间，
0: 嗯，
1: 咱这个后续的用药就能够打破它的恶性循环，让它从缓解期能不能达到康复期啊？
0: 哎呀，您问的真是有经验哈，很多患者朋友都在问，那您到底要给我治多久？
1: 对，
0: 这个问题其实作为我们医生来说，我们真的没法给您一个特别满意或准确的一个答案。但是是这样哈，咱们只是单纯说今天的哮喘病，其实这个哮喘病它分两期，一个叫急性加重期。急性加重期其实简单理解就是现在症状特别重嘛，患者这时候往往会找大夫看。那这个期不管从中医，单纯的中医或单纯的西医，或结合起来以后都非常好，可能几天或者一周让你这症状缓解70%-80%，甚至一点症状没有，很简单。
1: 嗯，
0: 但是在缓解期，也叫平稳期，也叫疾病的潜伏期，中医叫这个时间就长了。因为我给大家说一个哈，现代医学就是西医认为，咱们即使你没症状，你气道的过敏性的炎症细胞，它叫 T2 细胞，也叫嗜酸类细胞，这些它的炎症在气道里它是一直存在着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嗯，
0: 这个要完全给它去除掉可能要以月为单位，
1: 哦，
0: 所以在西医上治疗哮喘，即使您没有症状也要坚持治疗规范3个月，至少3个月起。那后续多长要不断的评估您的症状，评估您的肺功能，评估还有咱们这叫呼出二氧化碳这些检查，来监测你的炎症指标。所以说监测炎症指标没症状，往往患者他就忽略，他就坚持不了了。
1: 嗯，
0: 那往往等到下次一经发作又找医生看，那医生就非常坦忌的说，我告诉你，比如说应该3个月以后您再来看一下，我会告诉您怎么办呢，
1: 嗯，
0: 那很多患者他就说，哎呀，我觉得我没事了，我感觉我好了，我药我就自己就停了呀。所以说往往这时候就把缓解期的规范治疗
1: 中断了，
0: 这最关键的时间点就给中断掉了。
1: 嗯，
0: 所以一些他这个为什么哮喘他过去叫慢性病，
1: 千言不愈的感觉，
0: 千言不愈的感觉。还好呢，从近咱们去年到今年，不管从西的角度，只要咱们哮喘你达到四个方面，第一个没有症状，第二个没有急性的加重，第三个你的肺功能和呼出二氧化碳检查正常，
1: 嗯，
0: 第四个你没有用口服的激素类的药物，吸入的不算，
1: 哦，
0: 达到这四个方面坚持一年以上就叫临床治愈了，
1: oh.
0: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所以说过去一直在说哮喘算慢病，可能治愈不了，但是现在给大家一个喜讯，这个病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
1: 嗯，
0: 不管从我们中医来说西医来说，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嗯，但是临床治愈和说这个东西它就彻底再也不发生了，它还是两码事儿。所以
0: 又是一个灵魂的这个问题哈。对，我从作为医生来说，我还要跟主持人再解释一下。那好，那我就想问您一个问题，那临床上您说什么病我们治完了以后终生就不再发病了？
1: 嗯，有可能就是一个瘤子把它彻底对分病种嘛。
0: 其实从临床上来说，真正包括我们医生都很困惑，那哪个病我们经过治疗以后这辈子他就不会再得了呢？
1: 嗯，
0: 其实临床上这样的疾病还是比较
1: 少的。对，
0: 就像一个感冒一样，你说一个正常成年人我有1次到3次的感冒，这都是正常现象。
1: 嗯，
0: 那这感冒这个病您害怕吗？您不害怕。那你说这个病能治愈吧，好像就从来没说过治愈这个事儿。
1: 嗯，
0: 老百姓都觉着这个感冒它就自愈了，
1: 它就好了，
0: 就好了，没有这个自愈就是不发病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反复的，就像今天主持人我们一起给大家科普，有些疾病我们一定要在战略上要藐视它，我们不能天天想着这个病我们害怕的，嗯，那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关注到它，
1: 重视，
0: 哎，要重视它。你这样从战略和战术上两方面，哎，我们不能每天都杞人忧天，天天害怕自己的病，那人生就没有乐趣了。
1: 没有乐趣了。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好莱坞电影《龙争虎斗》当中，一位老人和李小龙饰演的角色有过一段对话，非常经典。存在就像一根手指指向月亮，千万不要一味地盯着手指而错过天上的美景。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为什么要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也会为了一个目的心无旁骛，一直努力向前，同时也会被目标之外的东西吸引目光，误入歧途，或者有幸看到新的道路。不用去质疑那句台词是否有道理，因为不需要，他要做的就是引起你的注意。当你开始思考，他的使命就完成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吃我一拳。
6: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0: 菜了，快过来吃水果。
1: 哈哈哈哈哈！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0: 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夷陵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一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都说人生是分阶段的，那人生阶段是什么样的呢？有时我觉得是一段经历，一个长一些的坎儿；有时感觉是一个点，一个选择，或者一小步，跨过去我就长大了，就去到了新的阶段，人也比以前变得成熟了。但你知道吗？每当我们走在路上，其实我们并意识不到当下的成长，只有在很多年之后回头望时，才知道那个时候的阶段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每个阶段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扮演好耀眼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现在的四大天王，刘德华投身电影事业，张学友名曲经久不衰，郭富城晒豪车娶网红，曝光率都极高，而黎明这些年似乎只留下了一些雷人的金曲，例如不能空腹吃早餐等等。在微博上你能看到黎明正在安乐地享受着父亲这个身份，甚至在网友们调侃女儿长相的时候也能够非常大气地回应。黎明似乎已经成为了四大天王当中最不天王的那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北门外正街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每一个人都害怕不确定，害怕自我否定。就像如果我们决定中断一个项目，我们就是在制造矛盾，承认从前的想法与今天不同，而继续执行一个无意义的项目，是在推迟这一个疼痛的认识，那样我们就显得更加坚韧。我们的坚持往往不是因为相信未来，而是因为我们不想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5分钟。北往南方向，西陵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当我们提到能量守恒这四个字，你会觉得好像离生活很远，但仔细想想，人生当中似乎的确有一些东西它大致是有定数的。就比如我们的身体，拿心脏来说，一生跳动的次数大致是恒定的。你要延长寿命，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放慢心脏跳动的频率。锻炼虽然暂时加快了心跳的频率，但一个强壮的心脏平时的跳动却减慢了。人生也是这样，不仅仅存在于当前的得与失，它也存在于矛盾之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得到的同时，我们也在失去着，失去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得到着。

0: 当你付出没有成果时，不妨也可以放下手，停一停，抽出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发呆、游玩、劳作、健身，比如除了问题本身之外的其他所有事情，没有事情是多余的。你做的努力都会在将来以另外一种方式反馈给你，这也是一种能量守恒。
1: 恩怨因果是非，前尘暗藏血泪。

你有羡慕过你身旁那些单纯的人吗？他们单纯在哪些方面呢？他们单纯在可以以皮肤来感受天气的变化，单纯的用鼻腔来嗅一嗅雨后的青草香，单纯的用眼睛来看一看远山近景，如同一幅画，单纯的就是活在当下，不必思虑，没有真假。其实就像他们正在选择的一样，人生不需要把自己绑得这么紧，可以偶尔让自己放松放松，偶尔的俗气才更有人气，如此这般，内心才更加笃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星海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

0: 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考试完之后到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从走廊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必赶任何的 DDL， 所谓的时间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2: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3: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1: 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的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2: 没，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太紧张了，大家都在忙工作。
3: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2: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3: 因为科斯毕业学校在杭州，
2: 对，就近。对，
3: 在杭州上了四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1: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2: 因为我们是寝室四个人一起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慢忙下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四个人一起走一趟。
1: 对，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2: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但实际上那已经一直在下雨，但是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1: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四个人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3: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一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联系一分钟罚款10块钱。
1: 这么具体详细的规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2: 我
3: 是因为你单身吗？
2: 对，你这样特烦。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抱着手机跟男朋友聊天，那我们这一次闺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就千万别再弄这种事儿了，就不要让这种单身者就很尴尬，
3: 还受伤。
2: 对，然后那我们就安排这样一个规则，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罚钱，就有人罚90、100。
3: 等到被别人发现说，哦，你要罚款了，罚就罚吧，
2: 对，
3: 我就要联系，就罚了。
2: 对，就是这样。对，特牛。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规则下，其实但是真的管用的，就是我们大家不玩手机，真的是一起去聊天，一起去看风景。
1: 首先啊，这个规则能够交出罚款钱的那一位，说明她和男朋友感情真的非常的深，感情很好。同时呢，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闺蜜们，也说明她们很珍惜。也许，这大概率是人生当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或者甚至就是最后一次能够很纯粹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单独出行的机会了。那在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想要问问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啊，您觉得毕业旅行到底和其他的旅行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这些年我们越发一年比一年的能够感受到毕业旅行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和它在人生当中的分量是很足的。
4: 在我们研究这些产品和这些客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因为之前一直在做家庭游、亲子游，我们考虑到大多数都是家长花钱带着孩子去，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一次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成年人了，因为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们真的是成年人了。然后还有我们想到这些人，这些客群有可能 不太会去自由行，因为真正自由行的人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当地，他对这个目的地，对怎么飞，他需要有特别深的了解。
3: 对，
4: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些人他。

0: 必须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和大概的模板，他们参照这个模板会让我们给一些建议，但是可以替换。
1: 对，
0: 如果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科技，他们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1: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0: 是的，
1: 其实去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0: 是的，
1: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了。
0: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1: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3个过来人，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的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2: 你只要当时没有去落实，没有去执行，我敢打保票，你未来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们当年感情有多好，你们所谓的隔几年一起聚一聚，出去玩儿，以家庭的这个总和也好，或者是单独出去玩也好，都大概率无法实现。因为你走出校园以后，你的生活重心就会被工作，就会被家庭所牵绊。
3: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期待被打破，我们每天都在说
1: 不，
3: 我们
1: 现在已经你现在已经赚到一次了。虽然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3: 对，我们当时就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好，那天下午到杭州东站去坐高铁，然后到宁波订了一个就是整间公寓，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住在一个房间的。
2: 哎，这就有一种重回宿舍夜谈的感觉了，
3: 差不多
2: 了，
3: 我觉得特别高兴。然后那天到了宁波之后，我们是先去了那个南塘老街还有外滩的酒吧，到凌晨一点吧，然后喝喝酒啊，在那个老街逛逛，吃一些小吃。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宁波的路边会有很多就是卖炒面啊或炒年糕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经典小吃，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买了很多，包括很多零食，然后回去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觉，就是会整夜整
1: 夜谈，
3: 对，整夜整夜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明明我们四个人已经
2: 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年，
3: 就是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就一直在玩。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去就是预约了一辆顺风车，我们到舟山，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坐客车可能很麻烦，而且会比较贵，那我们可能预约顺风车比较实惠。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坐顺风车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个室友他的脚被这辆顺风车，因为他没有上车，那个师傅以为他上车了，所以他的脚被这个车来回碾压了。
1: 我的天哪。
3: 然后当时他的脚又，他当时穿的是那种夹板的鞋，
1: 拖鞋、
3: 啊、然后被这样碾压之后，他大声的在叫，我们三个人都吓，就是其他三个人全吓哭了。然后那个司机也害怕，带我们去医院检查嘛。我们就说我们不玩了，就不去舟山了，我们赶紧，就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回杭州，赶紧去治疗。但是索性我们去拍了片子之后，说还好，幸好他皮硬，我们骨头没
2: 伤，
3: 就只是一点轻微擦伤。
1: 皮外伤。
3: 真的，我们真的觉得这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没事儿。然后这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深啊，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哎，我们的友情就是交易，今天帮我点个名儿，
2: 明天我帮你带个早餐之类的。
3: 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真当时特别紧张，
2: 友情得到了印证和考验。
3: 然后坐了顺风车到了舟山嘛，我们订的是这个又是一个大套间，当时我们是在沈家门，因为沈家门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很近，会有这个海鲜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了一家这个海鲜店，我们那晚痛痛快快的吃了600块钱的海鲜，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海鲜就很贵，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会砍价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然后就点了好多。
1: 啊，还行，四个人600块钱还算是合适
3: 的。
2: 我记得科兹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吧？是不是胶东小海鲜也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你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3: 我经常会在日照吃到很多海鲜，其实相比于的话，觉得挺贵的。吃法真的很好吃，东西比如说像那个毛蛤蜊，我们吃到了 生的，就是直接蘸那个芥末酱，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吃了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就是坐船嘛，去沈家门，到舟山岛。这一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1: 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就是那种。
3: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晃晃。
2: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在风浪当中坐船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3: 当时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家门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敢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2: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了。
3: 对对对，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

0: 不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0: 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完了，到了东极岛嘛，我们到东极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一共每一个房间会有8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了。我们四个人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有单独的时光，那我们宁愿订一个大的，四个人一起住。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还吃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小林海鲜面馆。里面什么海鲜炒面啊，海鲜汤面啊，海鲜年糕啊，海鲜炒饭，我们四个每个点了一样，然后相互品尝，真的味道很。
12: 你们这样毕业旅行可以叫海鲜品尝主题旅行，就能感受到平时在杭州上了4年学，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种类丰富的海鲜，但是到了舟山这一带呢，确实就进入到了沿海地带，舟山宁波都是海鲜品种很丰富，
11: 就看海然后吃海鲜。对，完了晚上时候又去那个旅行社做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酒吧，然后钓了钓鱼，还挺有意思的。
12: 所以很好奇你们一开始目的地的首选东极岛和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高吗？
11: 我觉得还好，就是
12: 影视剧中通常会呈现它比较荒凉一些，是吧？
11: 不，它在就是这有一片大海，这样会停几艘船，然后后面呢是就是绿树丛林呢，这绿树丛林之间会插一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很像棚户区，就是很旧的老房子，然后很朴实的渔民住在里面，然后衣服都是晒在外面的，都很潮湿的那种感觉。其实人还挺多的。
12: 所以突然大家认知的舟山群岛，它是出海口，它可能在影视剧当中会为了呈现出什么什么之极、第一缕阳光等等的这些概念，会呈现它相对好像没有那么的人口众多，但其实江浙一带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还是很密集，城市群是比较聚焦在一块的，所以就如同科兹所描述的一样，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的荒凉并没有办法代表它日常的烟火气。
11: 对对对，而且他们居民真的特别好，我们当时一直在下雨，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在房间我们特别想出去走走，我们就打着伞出去，然后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奶奶，她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一个居民，完了我们就问他就是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落潮啊，我们还抱希望说什么时候能看上日出，他就会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天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来会更好，说可能过了10月份的黄金周你来这个舟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 最实惠的，然后这个天气也是最舒服的、
12: 嗯、
11: 包括这个海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落潮，然后能够下去走走什么的。完了晚上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吃饭、
12: 嗯、
11: 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其实跟沈家门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

0: 做法更像家炒的海鲜，他们会经常自己捕一些小黄鱼，然后就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四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给一种比较温暖的，
1: 尤其又是在外的旅人嘛，
0: 对对对，
1: 像家一样。
0: 对，而且这个老奶奶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所以在家还挺好的。
1: 嗯，这是你看这个科斯他们四个女生的这样的一趟毕业旅行，这是走的不太远，在舟山。
0: 对，
1: 虽然说没有在最好的时节，在最性价比高的时候去，但是玩的依然很开心。
2: 最后呢，我也非常高兴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收到的关于东极岛的声音旅行日记投稿，来自网友陆野。接下来跟随陆野的声音视角和现场环境，去感受在祖国东极看一场海上日出的体验，你会更清晰的了解到，原来东极岛它也分成三座岛屿。
3: 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因为后会无期，这片岛屿被许多人熟知。我想没有比在帐篷里听一整夜海浪，然后睁眼就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更浪漫的事了。为了这一刻，我来到了东极岛，接下来出发去寻找属于东极岛的第一缕光。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6: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7: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8: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0: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0: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0: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胜利三路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6月26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了帷幕。历经4年成长，链博会呢，从最初的产业链对接平台，成长为全球产业链跨界融合、协作共赢的重要舞台。那在展会上，总台记者上手体验了手搓机器人，它背后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构筑了中国制造的底气。从进入行业视野到变身电子身份证，流味胶囊藏着中国人养牛羊的黑科技，它也见证了行业供应链的飞速发展。除此之外呢，养老也是本届链博会上的一大亮点。在健康生活链展区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养老产业的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走向全链协作，像芯片嵌入式的助听器、毫米波雷达看护睡眠智能系统装进了全屋。那现在呢，智慧康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总台记者链博会上的养老新科技，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记者拿起一款小月牙系列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年轻人戴的蓝牙耳机没什么

0: 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它帮您听的时候，它自己先会做一下判断，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是噪声还是有用的人的语音，噪声它去先行的压制住，语音呢它会去变大，变大的幅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度数去变大的，所以这是一只会思考的助听器。
0: 摘下这款智能 AI 助听器，我问陈飞，这么多核心部件供应链能跟上吗？他指着展台上的剖面模型，芯片、麦克风、喇叭、电池，每一处都贴着国产标签。他告诉我，过去这些部件几乎全靠进口，现在从硬件到软件，整个系统全跑在了中国供应链的轨道上。特别是在出海过程中，会根据不同国家语言语调、本地噪声定制优化。国内供应链也为产品迭代、海外合作提供了核心保障。
1: 尤其我们有深圳来的啊，那边的这个电子产业啊，包括塑胶啊、模具啊，其实是非常发达的，包括高精密度的模具啊，还有 AI 的这种基础算力和基础模型，我们也是利用了中国供应链这些年提供的优势，我们这次带来的全系列产品100%是国产的。
0: 从助听器展台往前走几步，通用技术展台有一个康养专区，智能床的上方挂着一个8丈大的白色设备，不仔细看会以为是感应灯，而旁边电脑屏幕上的健康数据不停地跳动，呼吸起伏、翻身离床甚至坠床都被头顶这个毫米波雷达捕捉到了。售前工程师范雪峰告诉我，这套系统把上游的传感器硬件、中游的平台算法、下游的机构服务全串了起来。北京东二环的某康养长者公寓就是落地项目之一，200多张床的医养结合公寓用的就是这套闭环方案。
2: 我们是通过中间环节的这个搭建啊，我们有上游的这个供应商啊，通过我们中间整体的解决方案啊，来去打造下游客户的这个体验，解决下游客户的这个使用和困难点。
3: 咱们对接下游客户主要是哪一些？
2: 比如说机构方面的，像医院啊，像一些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养老社区，还有一些呢，像旅居。目前我们像这个康养传感器的话，大概是服务了8000多个床位。
0: 在松下展台，我走进了一个好房子样板间，客厅、厨房、卧室、卫浴一应俱全，乍一看跟普通精装房没什么区别，但展板上6横系统几个字透露出了玄机。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风，空调、灯光、制氧、净水全串在了一起。松下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适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冬天进门不挨冻，夏天进门不闷热。
4: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6恒的产品，它的空气质量会得到调节，那通过灯光的调节呢，灯人体的感应度会得到调节，等于让全屋的整个的健康的一个环境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卫浴室里展示着2款助行轮椅，都是通体哑光黑，但是轻巧程度不同。王琦说，这个单手能拎起来的是出口韩国的全碳纤维板，另一款铝合金材质的重量会沉一些。同一条生产线出来的产品，因为目标市场不同而用了不同材质。随着长护险的落地，越来越多国内用户也能用上高品质的产品，全球供应链正在迎来并轨的契机。
4: 这套的话就体现了什么呢？体现了我们用国外的比较先进的产品，还有品质的标准，还有整个的体系，再结合我们国家的非常强大的供应链和研发的系统，能够反向的去把这个我们的整个资源得到整合，能够助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养老的挑战。
0: 走到展区深处，华西生物的展台画风陡然一变，一整面基因链灯带贯穿空间。内容策略经理于新阳说，

0: 作为全球透明质酸原料龙头，本次展示的亮点是合成生物中式转化平台，也就是中间性实验，把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一步步放大成规模化生产，实现从一到十再到一百的产业放大。一些老人膝盖打的玻璃酸钠，白内障手术用的眼科凝胶，核心原料都来自这里。
1: 透明质酸啊，其实它一开始是很贵的，因为它是从机关里面提取出来的，当时20000只鸡才能提取一克透明质酸的原料，就是当时的透明质酸比黄金还要贵10倍。然后后来因为华西生物进行了几次关键技术的迭代，比如说从动物提取又到了微生物发酵，从微生物发酵又到了酶切法，从酶切法又到了合成生物，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合成技术，一步一步的把它更普惠的送入到了百姓的家庭里面，就让每一个人都能用得起了，就我们真正的做到了科技平权。
0: 走出展馆，展台上的细节还在脑海里打转，从助听器到毫米波雷达，从全屋系统到中式平台，这条健康生活链上串起的不仅是芯片、算法、设备和原料，更是老年人从听得清到睡得好，从有人管到有尊严的生活途径。供应链的温度就是银发生活的厚度，这条热链的每一次升级都在让银发生活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尊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星海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上港路西向北，从东山大道到肖家港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日前啊，有媒体报道，有一位博主反映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了多个微信营销群，这微信里啊有77万条未读信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信息。那央视的记者呢找到了原视频，就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老人为什么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呢？那今天咱们的节目就一起来听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
2: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3: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4: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货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

0: 而且还都是十几二十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1: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起新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0: 微信账号通过认证老年身份的群聊拉那些老人进群凑数都需要经过本人同意，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1: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0: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具体加了多少人我也不知道，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1: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2: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3: 爸爸，你
2: 没那个没有那70多万条，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1: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4: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管不到他们，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1: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5: 也就是那些直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1: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直播间公示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6: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的群多小的群，应该把这个被动确认的这个功能呢，应该把它降低，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冉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6: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它的标准进行升级。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

0: 后，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1: 好的，那今天咱们时间关系呢，乐活人生呢，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零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零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如果说有一本书可以让你读着读着嘴角上扬，那这本书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如果说有一个人让你每每相见都心生欢喜，那这个人一定是你生命中的光束。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厌其烦地去做，乐此不疲，沉浸其中，那么恭喜你，你找到了一个叫做兴趣的东西。如果此刻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心生安宁，呼吸放松，那么谢谢你，我们会继续努力。在你心中最美好的词汇是什么样呢？那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春夏秋冬，诗词歌赋，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中文一直都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所在。美好的词汇实在太多，硬是要说一个的话，我觉得是晴耕雨读。晴天关心粮食和蔬菜，雨天我们就闭门读书，听起来就很美好。 而我想到一个词是热气腾腾透着烟火气的美，它是街坊四邻。每次说到这个字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都会出现如今还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的生活的场景。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平房或者是瓦房，也有住四合院或者小楼的，但是邻居之间都是互相认识的，放学回家的路上随着自行车的叮铃声可以打一路的招呼，能够闻见各家的饭菜香，还能够顺道得几个隔壁大妈刚出锅的大包子，听起来就是热气腾腾的生活图景。虽然说现如今我们大多数都住在楼房，邻里之间的互动不像从前那么频繁了，但是关于邻居的故事在城市的角角落落里也时刻上演着。今天我们就要在文字里比邻而居，关于邻居的二三事，你是可以滔滔不绝地分享，还是思量半天，哎，我发现跟邻居确实不熟，突然发现隔开我们的从来都不是高楼大厦钢筋水泥，而是匆忙的生活节奏和疲惫之下懒得去交往的那一颗心。城市之中万家灯火，每束灯光的背后都有可爱的邻居正在上演着人生百态。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要跟随着一位新疆作家李娟走进她的隔壁邻居。这一次她的邻居不是热情爽朗的牧民，而是正在对垒的母子。
7: 隔壁住的那家人和房东家庭结构一样，也是母子俩，母亲非常年轻漂亮，儿子9岁，上小学3年级。房间不到20平米的小平房，中间隔了道火墙，几乎没啥家具，唯一的装饰品是挂在墙上的一大幅女主人的当年美人照。房租一个月150元，没有上下水，不能用电，

上厕所很不方便，地方又偏，可算是这小县城里最便宜的住处了。不晓得他们俩为何没有自己的家，蜗居于此，过着简陋的生活。他们的身份我无从知晓，但是模样体体面面，说话大大方方。那小子是个自来熟，却不是人来疯，说话行止大模大样，而且言行举止跟大人似的，热情得体，娓娓砍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来也面面俱到，客客气气，看不到一点孩子气，太神了。尽管是早熟的孩子，但挨起妈妈的打来同样毫不含糊，并且几乎每天都要至少挨两次打，一次在早上，一次在晚上。早上往往因为没有好好洗脸，这才多大个事儿啊，反正他妈妈先打了再说。挨打的时候，无论再成熟的孩子，哭起来仍然是个孩子。晚上挨打是因为算术题做错了，并且当妈的坚持是错的，儿子坚持没错，儿子边躲棍子边哭边喊，你什么也不懂，你不懂装懂，凭什么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他妈妈棍棒速度加快，你又凭啥说我不懂，我有啥不懂呢。两个人都累得精疲力尽后，又坐到一起研究下一道数学题。好在这孩子到底是性格明朗的，往往挨完打不到20分钟就忘记了一切屈辱，妈妈长妈妈短的说这说那，仔细商量柴米油盐的事儿，出谋划策，一点儿也不记恨。直到下一次挨打时才想起一切，边躲边愤怒大喊，你总是打我，你为啥总是打我，我干嘛了。他妈说不过他，只好加重棍棒力道并大声呵斥。孩子到底还小，被打得招架不住了，终于开始求饶，妈别打了，我再也不敢了。他妈一听打得更起劲了，又踢又踹，叫你不敢，我叫你不敢。打完后一片寂静，没一会儿当妈的开始悠然地哼歌，沉默不是代表我的错，分手不是唯一的结果。儿子也跟着大声顺出下一句，既然你并没有犯错，为什么还要躲着我。然后两人一起快乐地唱。这首歌平日听起来恶俗之极，但被这母子俩一唱却听起来格外有味儿。墙壁太薄，一点儿也不隔音，今天那倒霉小子又挨打了。他妈妈说固执的执是木字旁，这小子硬说是提手旁，谁叫他非要和他妈争呢。最奇怪的是，这小子也不知是啥做的，特经打都打成那样了，也从没把他怎么着。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北门外正街到宜陵大道，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11点，还有作业没写完的小朋友和他歇斯底里的老妈鸡飞狗跳的日常。李娟的这一篇关于邻居的短小文字，其实让我想起了很多家长喜欢在朋友圈分享了一句话，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如今家长们其实都重视教育，选择住在哪里也往往是以孩子为中心。为了能够让孩子读好书，上下学的路途不要太远，哪怕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弄一个教育的宜居房。可是到底什么样的房子对于孩子来说是宜居的呢？我想它不一定是取决于区位，而是取决于邻居，取决于孩子在这里是不是能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爱。早在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孟子的母亲就给了我们答案，孟母三迁，择邻而居。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随着一位妈妈的搬家之旅，去感受一下孩子的变化。
1: 这个春天里，我把家从宁波搬到了一个小县城，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我的工作地点比较偏僻，到最近的二线城市宁波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一个下属小县城要半个小时左右。同事大多把家安在了宁波，在前几年房价还没有飞涨的时候，我们也在宁波买了房，想着和大家一样把家安在宁波，让孩子将来在这里读书生活。孩子在没有上学的时候，我们在单位旁边租房子住了几年，基本只有周末才回宁波的家里。虽然通勤时间很长，但觉得也还可以接受。直到去年女儿上了幼儿园，才开始了真正的通勤生活。每天早上6:55出门去楼下坐班车，8:30左右到单位，每天下午4:30下班，但晚上路上车比较多，一般到家就6点多了。如果加班错过了班车，就没有办法回家了。一开始通勤之前，我的设想是非常完美的，因为有了小孩的这几年，自己的私人时间很少。我想每天通勤虽然在路上的时间很长，但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时间，可以有大把的时间看书、看电影，甚至写字。可是现实是残酷的，因为早上6点多起来，一上车人就是昏昏欲睡的，基本早上的一路都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哪还看得进去一个字。下班的时候虽然不困，但也不敢看 Kindle 或者是手机，因为路程太长会晕车，所以基本一路处于忍耐状态。因为每天都回家比较辛苦，所以我和穆先生约定，一个周一周三回家，一个周二周四回家。但我们两个都很黏小孩和彼此，所以只要不加班的时候基本都会回家，只是穆先生加班的时候会多一些。这样跑了半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都在为了路途而奔波，奔波到怀疑人生，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穆先生想要的生活。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孩子想要的生活，他只是说，
2: 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都能回家陪我。
1: 大城市有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人文环境，更优质的兴趣班，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不是一个能只为孩子活着的母亲，我并不享受每天通勤3.5小时只为了回宁波家里住一晚。我也不想和老公组成一个家，却要过很少同时在家的生活。只用了1周的时间，我和穆同学就在小县城的新城区中心选好了一套房子，户型非常喜欢，地点非常喜欢，方圆1公里以内有幼儿园、小学、各类辅导班、游乐场、大超市、各类饭店、小公园、健身房、剧院、自助图书馆，甚至还有一家星巴克。只可惜电影院稍微远了一些，从自家开车到单位慢点半个小时，快点20多分钟就到了。对生活的追求只有一点，就是要方便。我和穆先生的观念出奇的一致，都觉得孩子的未来是不可预期的，但每天的陪伴，一家人每天能坐在一起吃个晚饭，紧紧相依的温暖，却是实实在在可以把握的。我们不想让孩子还在很小的时候，每天都是在对今天爸爸或是妈妈是否回家的期待里度过。 幼儿园和小学老师

0: 的素质能力固然重要，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父母的陪伴和家庭教育对他的影响要高于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人生短暂，我不想去追求自己看不见的，我只想抓住我能看得见的。女儿在小城的幼儿园里过得很开心，她说老师温柔，比以前的老师还温柔，我想这就足够了。我们是目光短浅没见识的父母，是身边人里的逆行者，不随大流的选择可能都是错的。我虽幻想，但并不要求我女儿将来一定要考上多好的大学，有多闪耀的人生，只希望她能平安快乐就好了。如果这之外还能有些别的惊喜，那都是命运的眷顾与馈赠。愿我们在小城里平安幸福快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像我们这期节目可以让您边听边会想起邻居之间的那些温暖和美好，或者是欢乐逗趣的小事儿。那节目要接近尾声，最后依然要非常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够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吧，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公积金利息红包准时发放，全市累计接付利息5.38亿元；临时市场加装空调送来凉爽聚拢人气；升级改造全域漫水桥，消除隐患保安全；西石高铁首趟列车抵宜，旅客点赞半日达新体验；宜昌观察校门口的抽奖游戏。新政速享将关注到三项失业保险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热点快评您将听到行李墙升级，安全感拉满。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最近您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多了一笔钱呢？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每年的6月30号为职工个人账户进行年度利息结算。今年的6月30号当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顺利完成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
7: 住房公积金每年结息一次，公积金资金自存入账户当日起开始计算利息，结息本年度按照1.5%的年利率执行。本次结息覆盖全市12673家单位72.46万名缴存人，累计结付利息5.38亿元，利息同比增长10.93%。其中为6.25万名灵活就业缴存人员结息达990.54万元。
8: 根据住建部和市政府批复的改革试点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宜昌开户并且缴存住房公积金，符合相关条件的，在当前国家规定的公积金结息利率基础上再补贴0.5%。比如说符合相关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公积金账户里有10万元，缴存满一年，这次结息后就能收获年度利息1500元以及补贴500元，加起来就是2000元。
7: 需要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如果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还款人办理了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受理没有撤销以及没有结清的，不再享受缴存补贴。当年结息的利息直接转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与本息一起复利计息。
8: 只要您的公积金账户没有办理销户，无论账户是正常缴存还是封存状态，都会正常计息结息，并全额进入您的个人账户。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公积金中心注册后，在个人中心我的账户个人明细账中查看详情。
0: 葛洲坝中心

0: 菜市场整体搬迁到了十字岭路过渡运营，但是服务的标准并没有因此打折扣。市场持续升级完善硬件配套，用心守护群众舒心买菜、商户安心经营的烟火日常。
1: 6月30号，临时市场内18台崭新的中央空调完成调试，正式投入全天候使用，让前来购物的市民倍感惊喜。
2: 我上次来比较热，就是开空调了嘛，比较凉快。
3: 感觉今天好舒服啊！我一进门口就很凉爽，他们卖菜的也方便，我们买菜也方便。
1: 菜市场内清凉扑面而来，极大缓解了夏季的高温闷热。舒适的经营环境也为市场聚拢了更多的人气。
4: 咱家空调一装啊，咱环境好，他们来的人更多了，好多外边的生面孔都来了，因为它里面毕竟凉快啊，环境要比外边好些，
5: 坐在里面的舒服一些，现在也不担心会热了，这一天到晚身上是干燥燥的，这个人也就是心情也好一些。
1: 中央空调送来凉爽的同时，市场停车配套工程同步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出入口倒闸设备安装到位，37个标准停车位施化完成，充电车棚正在加紧推进。
2: 我们现在在建的充电车棚，一侧是用来商户停3轮车的，一侧是附近居民停电动车的，到时车子就从那个十字岭路进来了。
0: 漫水桥呢，是一种建在河流上的简易桥梁，洪水来临的时候允许水流从桥面漫过，常常用于农村公路或者次要路段，存在一定的通行安全隐患。今年我市推进全域漫水桥升级改造工程，靶向整治道路安全隐患，让漫水桥变放心桥。
6: 坐落于夷陵区下劳西江家庙村的屈家店桥是城区通往南京关大峡谷景区的交通主干道，也是沿线近千户居民日常出行、农耕运输的必经之路。今年4月，这座漫水桥开始升级改造，眼下主体工程已接近尾声。
7: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桥梁护栏建设，桥梁路面的泥青滩坡还有引桥的泥青滩坡，预计7月底就能完成我们整个桥梁的一个基本建设任务。
6: 因建成年限较长，屈家店桥的桥洞设计尺寸偏小，每逢降雨桥面便被河水漫溢，常年的水流侵蚀导致桥体多处损毁。此次升级改造对原有老旧桥梁实施拆除重建，彻底根除安全隐患。
8: 老桥一涨水大水一来就漫上8不低30公分之水，就不敢过人。现在这个桥改造的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蛮多的福利，安全什么都有保障的。
7: 改造之后桥面标高提升了3.5米，防洪标准由以前的20年一遇提升到现在的50年一遇，桥面的宽度由以前的3.5米提升到现在的10.5米，现在桥面也设置了人行横道，保证了人车分流通行，确保了过往行人的安全。
6: 今年以来，我市紧盯农村公路汛期通行安全，对全市农村公路涉水路段漫水桥开展大排查，梳理统计各类涉水路段及漫水桥隐患点位588处。针对这些风险隐患，我市将按照精准施策、分类处置、优先整治的原则，有序推进隐患清零，切实筑牢农村道路安全防线。
9: 目前已启动14座漫水桥改公路桥建设工作，预计到年底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分层分类原则，有序推进涉水路段及漫水桥整治，对中高风险路段隐患实施抬高加固或拆除建桥，对低风险路段隐患实施安防提质等差异化改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正式启动，这是宜昌北站投入运营以后的首个暑运周期。得益于西石高铁的开通，宜昌北站开通高铁直达西安，实现了长江三峡与秦岭兵马俑高铁的半日互通。
6: 7月1号14:06，由西安北站始发，经西石高铁直达宜昌北站的 G3844-G3841 次列车，经过3小时51分的运行，平稳驶入站台，标志着宜昌与西安两地从此迈入半日互通的高铁新时代。
10: 19年前第一次来宜昌，就是坐绿皮车嘛， 16个小时，3个多小时，便捷嘛。啊，以后这个湖北和陕西。

0: 你像武汉呀、宜昌啊、西安呀，这个经济各方面流动得更快嘛。
1: 带孩子过来旅行吧，看看我们中国的超级工程，到三峡去转一转。
2: 西石高铁的开通，不仅拉近了宜昌和西安两地的时空距离，也让宜昌本地旅客往返西安更加便捷。陈涛的家人3天前就抢到车票，专程带着在西安读书的孙女儿回宜昌过暑假。
3: 以前坐飞机从西安过来，要是早上都是6点多钟的，很不方便。现在真的很方便。
2: 旅客的出行体验全面升级，不仅来自不断完善的高铁网络，也得益于铁路运力的精准投放。为应对暑期学生流、旅游流的叠加高峰，宜昌北站调配运力，全面优化列车运行图。
4: 调图后，车站每日开行图定列车112趟，节假日加开10趟高峰线列车，重点保障武汉、襄阳省内客流出行。新开通宜昌北至西安北、青岛北两条长途高铁直达列车，
2: 车站也将同步提升暑运服务，全力护航平安出行。
4: 暑运期间，车站根据站内客流监测，动态调整服务窗口，优化站内客流组织。
5: 为了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空间，法律明令禁止在校园周边开设游戏娱乐、歌舞网吧、彩票专营等等容易干扰和影响孩子的营业场所。可是呢，在学校周边却有着这样的一些地摊和文具店，他们打着卖玩具的名义搞起了抽奖。当单纯幼稚的孩子遇上诱惑十足的抽奖游戏，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呢？一起来听本期宜昌观察校门口的抽奖游戏。
2: 早上7点半，正值上学高峰，记者在深圳路小学门口看到一个摊位，吸引了不少学生驻足。
6: 这是5毛的，这是1元的，这是2元的。
7: 价格最大奖，
6: 这是最大奖。
2: 记者注意到，摊贩的货架上摆放着手串、挂饰等多种小玩具，摊贩手中则拿着几十张卡片，每张卡片最上方手写着5角、1元、2元字样，而下方则写着不同的小玩具。摊贩介绍，只要支付5角、1元或2元，就可以抽取一张卡片，并获得对应的奖品。
6: 原价3块钱，抽奖1元，抽奖便宜，知道了吧？来，拜拜拜。
2: 在摊贩的吆喝下，不少学生停下脚步掏钱参与，没带现金的就用电话手表扫码付款。
7: 我抽2块钱的。
6: 你看上面写的红八卦，有卖个5块钱。
2: 半个小时里，至少有30名学生参与抽奖，有些学生甚至多次参与，花费5、6元。还有学生长时间抽奖或围观，推迟了进校时间，直到8点上课铃响，摊贩才离开。当天下午5点半，记者在东方红小学门口又遇到这名摊贩，正用同样的方式吸引刚刚放学的孩子们来抽奖。短短30分钟，就有20多名学生参与其中。这名摊贩坦言，他经常利用上学和放学时间在城区小学附近搞抽奖活动。
8: 你这个为什么不直接卖呢？
6: 卖也可以，卖贵抽奖便宜，这个能功夫多吗？
2: 同样是为了提升商品销量，还有商家通过设置类似再来一瓶的抽奖活动，在校园周边吸引学生消费。6月9号下午放学时，在汕头路小学对面，一名年轻女子支起海报搞促销，海报上100%中奖的字样格外醒目。女子介绍，只要花费3元钱买一瓶饮料，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
9: 如果里面写了有奖的话，你就再拿一瓶这个，不用给钱，相当于3块钱买2瓶。如果是没有中奖，你就拿着盖子来找我，给1块钱再拿这个。
2: 女子透露，她是旁边一家商店的工作人员，为了提升这款饮料的销量，他们特意在学校放学时开展抽奖活动。
9: 大人都喜欢抽奖，还小学生，大人其实也有瘾的。
2: 现场20多名小学生被抽奖活动吸引，纷纷前来购买饮料。但记者观察发现，大部分学生并没有100%中奖。记者对此提出质疑，该女子的解释自相矛盾。
9: 我看看你的凭什么？
2: 说好的100%中奖，转眼就成了有概率。 不仅如此，即便再花1元钱换来的商品，也从海报上的海岛椰

0: 变成了一瓶普通奶茶。在部分小学附近的商店，记者还发现一种带有抽奖性质的扭蛋机，一元一抽，最高奖10元玩具的信息格外醒目。记者到来时，店主正将一张张写有数字的小纸条放入扭蛋球里，然后再将一个个扭蛋球放入扭蛋机上面的透明圆球里。店主表示，顾客只要支付1元就可以转动扭蛋机把手，得到一个扭蛋球，凭借球里的数字就可获得对应号码箱里的奖品。
1: 啊，要放假了，9月1号要重新进货，我放在这里也没办法，就把这库存全部给他们。
0: 有不少学生表示，他们都在这家商店玩过扭蛋机，抽过奖。
2: 我这周我就抽了3次，就抽的都是这种的小的，不用写。那我就想抽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商家设置的抽奖活动甚至直接以现金作为诱饵。在一所小学附近，两名小学生告诉记者，他们俩都玩过这种抽奖，奖品中就包括10元现金。
3: 中了奖他可以换现金，有奖励我。
4: 他上面写那个100%中10元现金，然后就给我说试一试那种行业，然后呢试，有的时候偶尔中那么1-2块。
0: 记者在城区一所小学门口随机询问了10多名学生，其中一半的学生表示参与过校园周边的抽奖活动，而当记者继续追问时，其中2名学生的回答令人震惊。
5: 抽这玩意好毒，真的很毒，
6: 毒钱啊，你这是诱惑，抽中。
7: 每天花多少钱呢？
5: 16元以上。
7: 一个星期差不多100块钱呢？
5: 差不多。
4: 一个星期100多，抽卡片，你抽一抽就能让人想斗过你，然后就一直那个买，
7: 有点上瘾。
4: 对，
0: 用孩子自己的话说，抽奖真的很毒，既坑钱又上瘾，而这些就发生在校园门口。面对校园周边5花8门的抽奖活动，家长们也是忧心忡忡。
8: 肯定有影响，你说跟赌博一样的嘛，不是？你在以后怎么弄啊？
9: 我买的都没用。
10: 那个玩意儿蛮见鬼。他就是吸引小孩不停的消费嘛，家里有小孩的话，他经常就给抽奖，好，今天抽个1块钱，他觉得好过瘾，第二天他不是继续了，越搞那不是越来越上瘾吗？
0: 宜昌市心理学会副秘书长、宜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专职教师吴京玲表示，抽奖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又是孩子们追求这种即时快乐。
11: 为了追求这种快乐哈，会不断的想要在这上面花钱，但是每次钱看起来不多啊，比较小的这个金额，累积起来就会比较大。如果一直沉迷在其中的话啊，他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思专注到比如说学业呀，最后就导致他没有自己的自控力。
0: 那么这些面向学生的抽奖活动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呢？
12: 以付费方式获取不确定的奖品，法律上呢称为涉性行为，本质上与博彩、变相彩票高度近似。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律师指出，抽奖活动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彩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第20条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也就是说，即便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参与付费抽奖这种行为，都会被法律认定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
12: 付费抽奖这个行为在法律上面它就不会被认定为和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从而这类的行为对于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来说它就是无效的。抽奖这个行为呢肯定是一个民事法律行为，免费抽奖也好还是付费抽奖也好都是无效的。
0: 律师表示，如果家长发现未成年人进行付费抽奖，可要求商家退款。
12: 建议保留付款凭证、奖品实物、现场照片或者视频等等证据，及时的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12315或者公安机关举报，并可以依法主张退款。
13: 校门口的抽奖呢，看似是几毛钱、几块钱的小生意，但是记者调查发现，这不是商家的偶尔为之，也不是孩子们的随便玩玩，利用孩子稚嫩的心智引诱他们上瘾，这无异于在孩子的心中种下

0: 了一颗投机赌博的种子。但凡涉及孩子的事儿都不是小事儿，校园周边的消费更不该存在监管盲区。护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容不得任何投机陷阱藏身。斩断伸向孩子零花钱的黑手，需要监管出手，学校尽责，家长上心。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够为孩子筑牢健康成长的安全防线。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三项失业保险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岗扩岗。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通过两延续一优化实施三项惠企利民政策举措，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方面呢，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60%返还，大型企业按照不超过3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方面，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至2026年底。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继续放宽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参保年限，并拓宽受益范围至2026年底，突出正岗相适。参保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列入当地的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等级证书之一的，可申领一次技能提升补贴。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工种证书的，可以再额外增加两次补贴次数，更好服务企业岗位需求、市场就业需要和地区产业发展。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一堵行李墙。新增摄像头直对行李存放区，全天候监控，备好马克笔和便利贴，方便标记行李箱，防止拿错或混淆。公安民警定点值守，每隔10来分钟就巡逻一圈。继五一假期爆火以后，端午假期升级以后的武汉地铁梨园站行李墙收获了广大游客好评。首次出圈呢，是因为基于信任而生的感动。梨园地铁站是前往武汉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接驳站，由于站内自助存包柜数量有限，有不少外地游客想要轻装逛东湖呢，索性就把行李箱啊靠墙一放。那么这一片无专人看管的临时寄存区，高峰的时候每天有行李近200件，没有发生过一起丢失或者错拿的事件。这背后呢，是放行李的人相信不会有人偷窃，是路过的人知道这是别人的财物。那么这种默契呢，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是一种道德文明水平的高度。那么当陌生人之间的诚信默契遇上了城市治理的精细的深耕，互信真诚的价值底色得到了升华。摄像头的安装呢，是消弭了误解与分歧，让社会信任更好地装进了行李箱。一支马克笔，一张便利贴，让寻找行李更加高效，细微之处见证城市的贴心周到。无人值守的行李墙是人们自发的约定，有人看守的行李墙是城市主动的回应民意，呵护善意。游客和城市的双向奔赴，让街头的信任更加扎实。小小一面行李墙超越了临时存放行李功能本身，成为城市文明的具象缩影。游客放心托付行囊，是城市对城市风尚的认可。 城市用心的完善配套服务。

物呢，也是对信任的郑重的回馈。一座城市以人为本，又将进一步的滋养善良和真诚的生态，激荡人心向善、澎湃向上的时代景象。放眼城市公共空间，类似的互动是随处可见。炎炎夏日，户外劳动者驿站里的爱心冰箱为骑手快递员送上清凉，街边的餐饮店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提供爱心套餐。善良与信任从来都不是无形的、抽象的，而是体现在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每个人的身上。一次放心托付的选择，为中国式安全感写下了生动注脚。一座城市治理的细节，折射出中国之治的活力和温情。信任让城市成为温暖的港湾，有温度的治理呢，则是其背后的稳固支撑。以务实举措回应诉求，让善意有人守护，让信任有处安放，必能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1: 一场交通广播。
2: 恶衣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恶衣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衣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今天呢是2026年7月4号周六，农历5月20。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温度22到24摄氏度，最高温度31到33摄氏度。5号的夜间到6号的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雨量比较大，最低温度22到24摄氏度，最高温度29到31摄氏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目前呢，我们关注到城区的干道目前都是一路畅通的，商圈周边呢没有出现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但是呢车流的压力在逐渐的扩大。比如说 CBD 和大洋商圈附近，那么在合围区域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那么在西陵二路靠近 CBD 这一段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车流量过大的情况。在国贸商圈周边呢，没有看到明显的车辆滞留的情况，但是呢，目前的流量也正在加大当中。那么在稍后，晚高峰时间段，在即将要去进餐的这个时间段，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车辆的流量增大的情况。再来看万达商圈附近，目前也暂时没有出现任何的车辆滞留或者说是排行压力过大的情况。城东大道在宜昌市第三人民医院这一侧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但是呢暂时没有滞留。那么我们接下来时间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生活方面的资讯。到夏天了，蜜蜂多了起来，不只是蜜蜂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蜂呢，都在天空嗡嗡嗡地飞行着。小蜜蜂非常勤劳去采蜜，可是有一些蜂呢，它还真不是去采蜜的。那比如说像我们望而生畏的马蜂，那它是吃肉的，如果说被它蛰一下，那可不得了。如果说在夏天你去郊外游玩，或者不幸呢就是碰到了蜂，被它蛰伤了，是不是只是疼一下就没事了呢？还真不是的。今天在5点的生活资讯，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被蜂蛰伤了怎么办。正确的处理方法，先拔刺再清洗，观察呢被蜂蛰伤以后这个皮肤有没有残留的毒刺，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用指甲或者是硬卡片把它轻轻的刮出来，千万不要用镊子去夹，因为呢容易把毒囊里面的毒液啊挤到皮肤深处。随后呢就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清洗，冷敷消肿。如果说只是局部的红肿疼痛，可以在家里观察。什么时候必须去医院呢？一种情况就是被蜂群所围攻，就是说你被蛰了很多下，超过10下就要警惕有严重中毒的可能性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蜂啊蛰在你的口腔、舌头、喉咙，那么可能会引起呼吸

气道的肿胀、窒息，出现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皮疹蔓延、心慌、头晕、呼吸困难。那么这就是严重过敏的信号，必须立刻拨打120。有一个误区，就是被风蛰了，伤口抹一点口水就好了。其实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唾液当中并没有有效的抗毒成分，反而很可能带来细菌的感染。如果被风蛰，应该使用清水或者生理盐水清洗伤口。以上我所说的被风蛰呢，只是被蜜蜂蛰。如果说你是被马蜂、大黄蜂等等这样一些风蛰，第一时间赶快去医院呐。好，说完了被风蛰以后，再说一说夏天有一些这个动物呢可能会发狂，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宠物。大家都知道，宠物如今呢是很多家庭的重要成员，它给予我们温暖的陪伴。可是呢，在夏天，尤其是在天气逐渐炎热的这个气候条件下，宠物很可能会情绪失控。那么在和宠物亲密接触的过程当中呢，不慎被抓伤啊、咬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尤其是儿童。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小明的故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儿童被动物咬伤的危害，以及怎么应急去处理的办法。有一天，5岁的男孩小明在自家的院子里玩耍。小明家呢是养了一只小猫，当时呢这个小猫啊，它是正在这个阳光下打盹儿。小明呢就对这个小猫呢是非常的好奇，所以呢他蹑手蹑脚的去靠近它，试图呢去抓它的尾巴跟它玩耍。不料啊，小猫就突然是咬到了小明的胳膊上，并且呢把胳膊给咬伤了。小明立马就疼的哇哇大哭了起来。听到哭声的小明妈妈立刻从屋里面跑了出来，慌乱之后她迅速冷静下来，边安抚小明边查看伤情，随后呢为小明处理了伤口。处理完毕以后，小明妈妈带着小明前往附近的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由于小明的妈妈处理得当，小明呢就很快康复了。被动物咬伤的潜在风险是什么呢？可能大多数人呢就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了应对身体的组织或者器官结构的损伤上，容易忽略可能会出现的感染啦、过敏啦、中毒啊等等情况。事实上，由于动物口腔里面的微生物复杂多样，人被动物咬伤以后非常容易受到各种致病的微生物的感染，比如说葡萄球菌、链球菌、厌氧菌这样的一些病原体啊，会导致伤口化脓、红肿、疼痛，让人出现发热等等症状，甚至呢可能会引发全身性的感染，比如说脓毒症。破伤风呢也是被动物咬伤以后可能会出现的严重的感染。是不是需要预防破伤风要取决于孩子的破伤风免疫史，因为呢我们国家儿童常规接种的破伤风疫苗当中就包含了白百破疫苗当中就包含了破伤风类的毒素。如果说孩子已经完成了全程的就大于等于3剂，而且呢在5年内一般呢是不需要额外的使用破伤风被动免疫制剂的。如果说超过了5年，尤其是伤口比较深或者污染比较重的时候，应该就由医生来评估决定是不是需要加强接种或者说使用被动免疫制剂。当然，如果是被带有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咬伤啊，会有很大的概率感染狂犬病病毒。大家都知道狂犬病是一种致死率非常高的疾病了，一旦发病死亡率接近100%。所以说被狂犬病动物咬伤之后，一定要去马上找医生处理接种狂犬疫苗。好，再来看第二步，被咬伤以后应急处理要怎么去做呢？通过哪些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做呢？当然我们先说，如果处理不当肯定是会面临一系列的风险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首先要做的是冷静，然后呢进行应急处理。首先评估一下伤情，控制出血。被动物咬伤以后，你首先就要迅速脱离致伤环境，比如说这个时候动物还在发狂，赶快把小孩带走。接着呢，就是评估伤情的严重的程度，包括咬伤的部位、伤口的大小、出血的情况。如果说这个伤口非常的大，而且出血很多，就应该立刻采取止血措施，比如说用干净的纱布或者衣物等等压迫伤口来止血。
好，其次就是彻底的冲洗伤口。被动物咬伤的伤口呢，多属于重度污染伤口，及时规范的冲洗伤口非常重要。冲洗是降低感染风险的一个重要的步骤，越早冲洗伤口，进入体内的病原体就越少。所以呢，如果说孩子不慎被动物咬伤，

那么家长应该立刻采取行动，用肥皂水和有一定压力的流动的清水交替的冲洗伤口约15分钟，也可以用其他的弱碱性的清洗剂来进行冲洗，以彻底的清除伤口内的污物、细菌和病毒。冲洗伤口的时候要注意保持水流的方向和伤口呢要成一定的角度，以便更好的冲刷伤口内的污物。冲洗完毕以后，建议大家呢用生理盐水啊把伤口再洗净，以避免肥皂液的残留刺激皮肤。如果说伤口比较深，或者是位于眼睛、口腔、肛门或者外生殖器这样一些特殊的部位，就建议大家尽快就医了。伤口清创和缝合这一步也是很重要的，完成了伤口冲洗之后，要用碘伏或者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比如说像季铵盐类消毒剂等等，对伤口进行全面的消毒处理。如果说伤口比较深或者比较大，建议呢尽快就医，由医护人员进行处理。那么需要提醒的就是，动物咬伤伤口感染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冲洗消毒以后不建议大家用纱布紧紧的包扎伤口，除非是什么出血不止这种情况，要先止血。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不要用纱布紧紧的包扎伤口，以免呢形成厌氧环境，增加感染风险。就医途中可以用干净的纱布轻轻的覆盖伤口，避免污染。好，再就是观察动物的健康状况。那么家长在为孩子处理伤口的同时，一定要密切的观察致伤动物的健康状况。如果说动物表现出了异常的行为，比如说它表现出狂躁不安呐、流口水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就很可能是狂犬病的症状，应该立刻上报有关部门。接种疫苗预防狂犬病。日常生活当中，犬和猫是最常见的致伤的动物，也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预防狂犬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接种疫苗了。对于宠物而言呢，也要定期的去接种狂犬病疫苗，可以大大的降低它携带病毒的风险。高风险人群可以进行暴露前免疫，在就是咬伤的当天，再就是第七天、第21天或者28天各接种一剂次的狂犬病疫苗。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对于三级暴露，比如说贯穿性的皮肤咬伤、抓伤、破损皮肤被舔或者黏膜被污染等等，除了接种狂犬病疫苗以外，还需要在伤口周围啊，浸润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比如说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被动免疫制剂呢，能够在疫苗产生抗体前就提供及时保护，所以二者呢是缺一不可的。好，刚刚跟大家说了被风蛰伤啦，被动物咬伤之后怎么应急处理哈。那么这段时间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被蛇咬伤了，被蛇咬伤能怎么办呢？那当然是及时的就医，不管你判断这个蛇是有毒还是没毒，都要及时的就医哈。

0: 央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我们观察到呢，西陵二路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的上行方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那目前呢，这个队尾是在科高，然后那么对头呢已经到了广电中心，接近广电中心啊，这一段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车辆排行，但是呢并没有滞留，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大家经过这一路段的时候呢要多一点耐心，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正在增加当中。那么接近晚高峰和晚餐时刻，那么在商圈周边呢有很多车辆呢在排队通行，想要进入地下停车场。那如果提醒大家，如果说是在停车场门口呢逗留了太长时间了还是没有进入，那证明这个停车场的停车的压力有点大，希望大家呢在商圈周边呢寻找社会停车场。再来看一下东山大道和西陵一路的这个两个巷位的河流方向有一定程度的交通通行的压力，特别是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方向啊，一直到云集路口，那么这里的排行可能要通过两个以上的红灯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国贸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也是依然在增加当中，万达广场的交通压力此刻呢比上个时间段已经增加了不少，特别是在沿江大道靠近万达广场的这一路段，目前呢交通压力都在逐步的增加当中。那么此刻的出行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顺畅的，那么在下一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路况。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

发的各类道路交通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委关于加强低速电动车管理的通知相关规定，现就加强城区三四轮低速电动车通行秩序管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第一，市面上通行的三四轮低速电动车生产标准比较低，安全配置缺失，普遍的存在车身结构简陋、制动性能不达标、稳定性不足、防撞能力薄弱等等诸多安全缺陷。发生碰撞事故以后呢，极易出现车身破损解体、人员受伤等较为严重的后果，存在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第二，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三四轮低速电动车属于机动车范畴，必须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取得合法的行驶资质以后，方可上路行驶。驾驶人呢，需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没有注册登记、无牌无证的三四轮低速电动车不得上道路行驶。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上述规定，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第三呢，是从2026年的7月10号起，交通管理部门将会在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在城区常态化的开展三四轮低速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对于无准入许可、无牌无证、违规上路行驶的三四轮低速电动车，一律依法从严查处。处罚标准是：第一，驾驶未登记上牌的低速电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依法予以扣留车辆、罚款处罚；第二，对于没有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低速电动车的，按照无证驾驶机动车处理，依法处以罚款，并且处行政拘留。第三呢，对于低速电动车存在闯红灯、逆向行驶、超速、随意变道、违法载人载货、乱停乱放等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依法从严处罚。第四，对于违规上道路行驶的低速电动车，经过核查属于无准入许可、非法拼装、报废车辆的，一律是依法收缴、强制报废。第五，对于违反交通管理规定驾驶低速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呢，请广大的市民朋友充分的认识三四轮低速电动车安全隐患和违法属性，自觉的摒弃侥幸心理，不购买、不改装、不乘坐、不驾驶无准入许可、无牌无证的三四轮低速电动车。已经购置该类车辆的市民呢，请主动的淘汰处置，选择合法安全的出行方式，共同来营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另外呢，提醒大家，来自宜昌市公安交管部门的提醒，这样的一些行为啊，万万使不得，不要心存侥幸。现在呢，夏天气温攀升，夜间出行和聚餐聚会、酒驾醉驾、车辆非法改装的这样一些行为呢，又多了起来。那么非机动车不规范通行啊，这样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呢，也多了起来。那么也是说进入了这个交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的高发期了。这种隐患持续攀升呢，也为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啊，可以说增加了一些压力。那么各类交通事故发生率的这个程度呢，也有所出现。要保障道路交通的安全有序畅通，所以呢，宜昌公安交警全面启动了为期3个月的夏季交通违法集中统一整治行动。宜昌交警对于违法超员、违规载人等等交通违法行为，坚持着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心存侥幸，像这个酒驾醉驾、车辆非法改装、非机动车不规范通行这样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大家不要去让它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交通情况。先来关注西陵二路，目前呢西陵二路的交通压力没有减轻，在增加当中。从江南往江北方向呢，那么车尾已经排到了接近这个江边的地方，在宜昌市科技高中这个附近，那么车头呢在宜昌广电中心附近哈，所以在这一时段经过西陵二路快速路的咱们的车友朋友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商圈周边的压力依然在增加，大洋百货 CBD 商圈，那么合围区域呢已经是出现了车辆排行的情况，包括西陵一路往东山大道方向也出现了车队排行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宜陵广场这个附近，也就是国贸大厦这个附近呢，也相应的合围区域啊，也是出现了一些车辆压力过大的情况。关注一下万达商圈附近，那么万达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显然比上个时间段呢又增加了一些。宜陵大道在御景民宅这一段呢出现了一个车辆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经过宜陵大道的御景民宅这一段往江海路这个路口过这个红绿灯呢大概需要两个红灯的时间。沿江大道万达段出现了双向的车流压力，在靠近万达广场的这一段也就是往五家港方向，车队在万达路口哈出现了这个一个通行的压力，目前可能要经过两个红灯能通过。那么反方向，也就是说往宜陵长安大胜利一路这个方向的车辆通行比较缓慢，暂时没有形成滞留的情况。好，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
1: 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您来到鳄鱼俱乐部，这里是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播节目鳄鱼俱乐部。你有没有这样

的感受，就是吹空调以后浑身难受。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教您几招防护的方法。很多人在夏季啊，吹过空调以后会引起头痛、鼻塞、关节酸痛等等等等一些症状，那么这呢被我们称为空调病。其实严格来说，医学教科书里面并没有空调病这个词，而是由一组症状的统称。那么为何会得空调病呢？背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温差太大，身体来不及适应。夏天呢，室外的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上，空调房里面可能只有22到24摄氏度，温差呢超过了10摄氏度。其实人体最舒适的温差变化范围通常在5到7摄氏度，所以频繁的进出室内室外，人的血管肌肉反复的收缩扩张，就容易引起像头痛、肩颈僵硬，甚至肠胃道的功能紊乱。第二个是由于空气太干燥，黏膜干裂。空调制冷的时候会带走空气当中大量的水分，那么室内的湿度呢往往会降到30%以下，而我国的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推荐的人体舒适的湿度是40%到80%。干燥的空气会让鼻腔、咽腔黏膜变干变脆，屏障功能下降，病毒和细菌更容易乘虚而入。第三个是由于空气不流通，污染物在开 party。 因为呢开着空调，很多人呢一关窗啊就是一整天，久而久之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人呢就会感到头昏乏力。更大的麻烦来自于空调内部。一项针对家用空调卫生状况调查显示，从来没有清洗过的空调内部的细菌和霉菌的检出率超过了80%。这些微生物被送风系统吹到室内，可能呢会诱发过敏性的鼻炎、哮喘等等。其实出入空调房呢，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缓冲带。研究发现啊，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环境进入到室内的时候，如果中间呢，我们经过了楼道、门厅、电梯厅等等这样一些过渡的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的症状会明显的减轻。而且呢，当过渡空间的温度在27摄氏度左右的时候，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觉都是比较舒适的。所以啊，我们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的从40摄氏度的街上直接的就冲到空调房里面，你可以先在大厅啊或者楼道里面站一两分钟，让身体呢去慢慢的适应温度的变化。离开空调房去往室外之前呢，也可以先在门口缓一缓再走。如果说办公室的空调温度开得很低，那么随时带一件薄薄的外套或者披肩，到了室内您就穿上，出来的时候再脱掉。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缓冲动作呢，相信能够让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啊少受很多罪。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北京时间的17:48，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交通路况。我们看到西陵二路的交通压力有所缓解，目前呢，在西陵二路上车尾已经压缩到了东山大道上面，那么车头呢依然是在广电中心附近哈。从江南往江北方向的车流呢，是显然呢是比江北往江南方向的车流要多一些，大家在经过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减缓车速，缓驾慢行。商圈附近的交通压力在增加当中，比如说在大洋商圈和 CBD 商圈附近哈，这个合围区域呢目前都出现了车辆排行的情况。目前我们看到了从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方向，在宜陵大道这一段呢，出现了这个车辆过红绿灯排行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的这个情况。目前双向的这个车流都有点大，大家注意在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有点耐心，可能要等待2个以上。目前在宜陵大道和西陵一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呢，也出现了车流量表。

0: 较大的情况。信陵一路的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的全段呢，是出现了车辆排行。再来看一下东山大道上，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方向，以及云集路往西陵一路方向，这两项呢都出现了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东山大道卓越广场这一段呢，也是需要等待一个到两个红灯可以路过。好，我们来看一下万达商圈附近哈，万达商圈附近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依然是靠近万达广场这一段，交通压力比较大一些。目前呢，在御景民宅夷陵大道这一段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车辆的排行。此刻呢，正是接近六点的出行高峰，那么在商圈附近，我们发现了明显的车辆压力在增加的情况。大家在经过商圈附近，或者说前往商圈去就餐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放缓车速，稳驾慢行。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美国的 CDC 发布了一份关于老年人跌倒死亡的最新报告，基于2023年的全美死亡数据，结论呢是触目惊心。2003年到2023年间，这20年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为跌倒而死�亡的比例整体上升超过了70%。65到74岁的人群，男性的死亡率从每10万人14.3上升到24.7，女性呢从8.3上升到了14.2。75到84岁的人群，男性从51.3上升到89.6，女性呢从33.6上升到62.8。最为夸张的是85岁以上的人群，男性从178.3飙升到373.3，翻了一倍多，女性呢从128.5飙升到319.7，翻了近2.5倍。2023年一年，全美因为这个跌倒而死亡的超过4.1万名退休年龄的美国人都是死于这个原因。换算下来，每56例老年人死亡当中就有1例是因为跌倒。CDC 报告还显示出，按照种族来细分呢，65到74岁和75到84岁年龄段中，白人的跌倒死亡率最高。8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呢，黑人的死亡率最低，而白人的死亡率仍然是最高的。那么这么一看，跌倒呢，已经不是摔一跤那么简单了，它是老年人因伤致死的第一原因。但好消息就是，跌倒是完全可以预防的。研究证实啊，超过60%的跌倒事件可以通过科学的措施有效避免。好，我们来教老年人来减少跌倒的发生。首先，第一，防跌倒呢，咱们要从对抗肌少症开始。为什么老年人容易跌倒？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肌肉量的流失。一项针对75岁以上的中国社区老年人研究发现，肌肉量不足的老人害怕跌倒的几率是正常老人的9.66倍。肌少症的定义标准之一就是握力下降，握力呢是预测跌倒风险最敏感的指标之一。而好消息就是，抗阻训练是预防和逆转肌少症的核心手段，每周呢是至少要有2次力量训练，就能够显著地延缓肌肉流失，改善步态和平衡能力，而肌肉壮实了，跌倒的风险自然就降低了。第二个是沃尔夫定律，你的骨头听得见运动。很多人以为骨头是死的，老了就会变脆，其实呢大错特错。沃尔夫定律告诉我们，骨骼是活的动态组织，会根据所承受的机械负荷不断地来重塑和调整自己的结构。那么用大白话来讲，就是用进废退，你给它压力它就变强，而你不给它压力它就会流失。肌肉收缩产生的拉力呢，是骨骼所能够承受的最大和最重要的机械刺激。当你用力地握紧、夹紧双腿、举起哑铃的时候，肌肉就在收缩，对于附着处的骨骼会产生强大的

牵拉力。骨细胞当中的传感器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就会立刻激活建筑弓，也就是成骨细胞，在受力的地方铺设新的骨基质，让骨骼变得更加的致密，更加的坚硬。有研究证实啊，长期的力量训练可以使得骨骼的皮质厚度增加17%，横截面积增加23%，这就是沃尔夫定律在起着作用。第三个是直播代练三件套，用沃尔夫定律武装身体。我在很多短视频当中呢，看到了有很多博主啊在宣传怎么样用三件套精准的运用沃尔夫定律给全身的骨骼上强度。总结起来呢，第一就是要用握力器来增强手部力量和手臂的骨密度。科学的原理是这样的，握力器训练的时候呢，前臂的肌肉强力收缩，对于桡骨和尺骨会施加高强度的牵拉力，那么骨细胞接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就会启动成骨程序来增加前臂骨骼的密度。数据支撑的研究显示，握力每增加一个等级，60岁以上的城市男性跌倒风险可以降低42%。握力越大，站得越稳，摔得越少。第二个，咱们用抗阻圈来增强腿部力量和髋部的骨密度。科学原理是这样的，抗阻圈呢夹在大腿内侧，然后做开合运动。大腿内收肌收缩的时候，对于股骨头颈和髋关节会产生强烈的牵拉力。根据沃尔夫定律呢，这种机械刺激正是促进髋部的骨密度增长的关键的信号。因为髋部啊是老年人跌倒以后最容易骨折的部位，而高负荷的抗阻训练已经被证实可以显著地提升腰椎、股骨颈和全髋的骨密度。第三个就是哑铃推肩，可以增强肩部力量和脊柱的骨密度。哑铃推肩呢，主要刺激三角肌和上背部的肌群，肌肉收缩产生的牵拉力沿着横骨、锁骨传递到脊柱。那么骨骼的各部位呢，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接受到了加固的指令。有一项随机的对照试验发现，仅仅用6周的哑铃训练就能够显著的改善老年人的手臂骨矿含量，而每周2次以上的抗阻训练是刺激骨密度提升的最佳的剂量。如果说停止训练超过6个月，好不容易获得的骨骼收益会再次流失。好，咱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去防跌倒呢？可以把这个行动清单啊列起来。第一呢，就是练肌肉了，刚刚说的三件套练起来，握力器、抗阻圈、哑铃，每周呢至少2次，每次30分钟。记住沃尔夫定律，你给骨骼压力就是它变强的指令。第二个是改造环境，消除家里的隐患，比如说卫生间咱们装一下扶手，地面防滑，过道呢不要堆杂物，卧室呢装夜灯，床边呢伸手可及，起床咱们要遵循3个30秒，醒来躺30秒，坐起来等30秒，床边站30秒再走。第三个，一定要补营养，强骨骼。每天呢，咱们要喝1到2杯牛奶，吃豆制品，晒太阳20分钟，把骨头呢练硬了，摔了也不容易骨折。骨肉、肌肉和骨骼呢，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防摔系统。你不给它指令，它就会进入休眠；而你每天去练它，它就每天加班为你站岗。为了我们的老年的生活质量啊，不至于很差，甚至呢，要让我们的老年生活质量更好一点，那咱们还是从现在开始就把那个三件套练起来吧，练一练哑铃，练一练抗阻圈，练一练握力器，给我们的骨骼来增加储备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全程扫描交通。

0: 北京时间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先来关注西六二路啊，西六二路在广电中心即将到达广电中心这一段的双向呢，有车辆排行的情况。目前东山大道上靠近16中这个巷位有一些车辆的这个压力过大的情况出现。西六二路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这一段，车辆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关注到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方向的夷陵大道这一侧呢，也出现了车辆压力过大的一些情况。东山大道上靠近卓越广场这一带有车辆压力过大的情况出现，商圈附近就更是了。我们关注到在 CBD 商圈和大洋商圈附近的合围区域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车辆的排行情况。目前看到在西陵一路上从 CBD 商圈往珍珠路方向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情况。以上是第一人民医院附近此刻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交通压力，那么这个区域范围以内呢，通过的话大家需要减缓车速。看到在陶朱路上目前呢，由于已经是到了饭点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商圈比较繁华哈，此刻的通行的车辆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大家在前往陶朱路商圈或者说前往解放路商圈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停车场是否出现了已经停满的情况。如果说等待时间太长还没有停到你想要进去的停车场，那么就要换其他的社会停车场。万达商圈附近呢也同样是车辆压力比较大，此刻在沿江大道上万达广场双向这个路口都会有一定的车辆滞留的情况。在夷陵大道上从西陵从胜利一路往江海路的方向，此刻呢这个红绿灯可能要通过两个才能够通过。好，此刻呢交通路况就是这样，在下一个时间点我们再来继续观察。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

宜昌新增加了一个温泉度假酒店，大家听说了吗？我们从湖北三峡文旅集团获悉啊，曹家饭康养文旅项目首开区江南储运度假区的核心工程温泉度假酒店已经于日前封顶，并且呢将于今年年底投入试运营，届时呢将会填补鄂西片区高端温泉度假产品的市场空白。根据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蒋文斌介绍说，这个项目呢占地面积有32亩，建筑面积约1.9万平方米，由8栋建筑组成，其中呢7栋是客房，1栋是公共配套区域。项目去年的12月底开工以来迅速推进，按期完成了主体结构封顶。那么现在呢，二次结构施工也已经提前的穿插进场。目前酒店的精装修设计已经基本完成了，招标工程同步启动。计划今年的8月份，精装修的队伍正式进场施工，全力冲刺年底试运营目标。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底气呢是来自于2024年9月份，湖北省地质局第7地质大队再次勘探，发现了一处天然的温泉。经过检测呢，这一处温泉自涌水量大，水质优良，温度适宜，兼具文旅康养开发价值和清洁能源示范潜力。目前探矿权合同已经签订了，采矿权的相关手续正在加紧办理。蒋文斌透露说呢，温泉系统设计同步推进，预计在下月就可以完成8月份和精装修的工程同步启动施工，确保酒店开业的时候温泉即可以入户迎客。曹文范康养文旅项目是位于点军区土城乡，总体的规划范围是7100亩，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约1500亩，估算总投资30亿元，规划建设一新两廊三片都市农业基地、休闲度假平台、生态康养社区。一新呢是以土城老镇老街为载体的综合服务核心，两廊呢是依托土城和桃花溪打造的两条生态景观带，三片是包括整合整治，提升老集镇风貌，引入特色商业，形成综合服务功能区，借生态本底构建临盘意象打造的疗愈康养功能区，及文旅乐活温泉酒店、恒温水乐园于一体的主题文化旅游功能区。介绍完了曹家饭的温泉度假区之后，我们正式前往22度的夏天。你可能会说，哪里的夏天22度这么舒服？在咱们宜昌就有啊。6月30号，挥拍原野漫游三峡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游轮首发仪式，在兴山县峡口旅游码头举行。来自全国的16城市参加中老年网球邀请赛的120余名运动员，成为航线的首批游客。那么这一次游轮航线呢，是依托6月28号到7月2号举办的全国16城市中老年人网球邀请赛定制打造，是兴山深耕避暑加运动文旅融合的创新举措。赛事呢是落地在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平均海拔是1300米，森林覆盖率92%，夏天的均温22摄氏度，是一个天然的避暑康养地。度假区配套9片连片网球场，室内网球场拥有全省2块国际网联 ITF 2星认证场地，可以承接省级及以上的专业赛事。首发仪式现场，昭君特色文艺节目精彩上演，兴山县人民政府、兴山县文化和旅游局、昭君原野度假区、昭君旅游、高峡平湖游船公司等单位的负责人共同上台启动首发装置，宣告避暑游轮航线正式开通。仪式结束以后，网球选手登上了高峡平湖游轮，从峡口码头出发前往太平溪码头，近距离的观赏三峡大坝。峡口旅游码头呢是兴山唯一的旅游客运码头，也是水上旅游集散核心，现有5艘100到500客位的游船，可以灵活的调配班次，保障游客出行需求。那么这个航线打通了昭君原野高山运动避暑和三峡水上观光两大核心资源，让游客既能够在清凉山林挥拍竞技，又能够泛舟高峡平湖饱览江景，一站式的解锁运动避暑观坝多重体验。
根据了解，兴山高山避暑网球季将持续到八月底，期间呢计划推出十余场国家和省级网球赛事，同步开展田园跑、羽毛球等群众文体活动。那避暑游轮常态化运营以后呢，将会持续擦亮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文旅品牌，以赛事引流、航线串联的新模式，拓宽康养避暑旅游路径，为全县文旅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注入一个持久的动力。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5: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7: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9: 北京时间的18:18，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路况。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新链二路此刻的交通情况。那目前呢，我们观察到新链二路全线一路畅通，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通过。那么在商圈周边呢，国贸商圈 CBD 和大洋商圈呢，同样是在车流的增加的过程当中。目前呢，前往商圈去就餐的车流在增加，那么大家在进入商圈的时候一定要放慢车速，稳加慢行。同时呢，观察一下，如果说车库已经停不下了，那么请大家呢到周边的停车场去寻找停车位。好，我们观察到在桃珠路这一带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的一个情况哈。同样是因为到了饭点，所以呢此刻在商圈在餐饮区目前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大家呢在桃珠路商圈就餐的时候，也注意在寻找停车位的过程当中哈，要观察这个到底有没有停车位，如果没有的话呢，尽快的到周边去寻找停车场停车。由于商圈周围的交通压力比较大，所以呢关联的道路呢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的情况。比如说在东山大道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方向，以及从云集路往西陵一路方向，这个双向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排行，要经过2个以上的红灯才能够经过这个路口。

0: 前，中南路口从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那三个巷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一个排行，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也同样需要一点耐心。好，这一时段的交通路况就是这样。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几点钟吃晚餐，是晚上6点还是7点呢？是不是也经常有这种感觉，就是明明我吃东西不多，明明呢没怎么吃饭，但是呢一体检血糖血压都高了，脂肪肝也有了，那为了控制体重我就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了。今天呢我们告诉大家，其实呢根本就不用这么痛苦，只需要把晚饭的时间啊稍微往前挪一挪，就能够让你的体重腰围和血糖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变化。 首先呢是晚餐时间，根据研究发现呢，晚餐时间往前挪一挪是真的很神奇。如果你能够在晚上的5点钟之前吃完晚餐，就能够显著的改善代谢的效果。而且呢最佳的吃晚饭的方式是5点前吃5点后，要管住嘴了。这一项研究给不同的吃饭时间排了一个名次， 第一名是5点前吃完晚餐，这是当之无愧的减肥效果王者，同时呢降低胰岛素，胰岛素关系到您的血糖和脂肪的储存的效果，那么它的降低胰岛素水平是很明显的。第二名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之间吃完晚餐，效果呢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和 5点之前吃晚餐相比还是稍逊一筹，第三名呢就是7点之后吃晚餐，虽然说也有限制，但是改善的效果在三类当中是垫底的。简单的来说，想要健康，想要变瘦，吃得早比吃得少更重要。那咱们给身体设定一个每日营业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你可以适量的吃自己喜欢的食物，但是这个时间一到，就自觉的管住嘴跟夜宵和零食说拜拜。 其实很多人为了保持身材选择不吃晚餐，这个做法呢并不可取。医生表示啊，不吃晚餐会打破消化系统的节律，增加消化系统的疾病风险，会降低免疫力，使得抵抗力下降。另外呢，对于血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容易诱发糖尿病。 其实晚餐早点吃，各个指标都会变好，除了对血糖有好之外，身体呢还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说不容易变胖了。研究显示，比起6点吃晚餐， 22点进餐的人血糖水平更高，而且身体消耗的脂肪量也比较低。早点吃晚餐会使得人体在睡前消耗部分脂肪量，有助于不变胖，也有助于稳定血糖。另外呢，血压血脂都变好了，比起7点钟 以前吃晚饭，那在7点钟之后吃晚饭的人，在一整夜保持高血压的可能性会高出 2.8倍。 另外呢，早点吃晚餐对于次日的血脂代谢也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明显好处啊，有些人有胃食管反流嘛，早一点吃晚饭对于缓解胃食管反流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胃食管反流的人呢，多半会有饭后胃灼热和反酸的情况，这一类人睡前4个小时是不适合再吃东西的。 最后还有好处就是睡眠质量好转了，因为人在睡眠的状态下，大脑如果说活跃，会导致失眠多梦浅睡，晚饭吃得太晚，肠胃被迫加班，影响了睡眠质量，晚餐早点吃，身体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和吸收食物。 最后呢，我们告诉大家好好吃晚餐的4个黄金法则。第一个黄金时间是睡前4小时吃完，比如说你在晚上的10点钟左右睡觉，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吃晚餐，这样呢就会给肠胃留出充足的消化时间，以免带着没有消化的食物入睡，影响睡眠质量。第二个是黄金分量，当然

晚餐的满分状态是七分饱，七分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胃里面还没觉得很满足，但是呢，对于食物的热情已经下降了，吃饭的速度明显变慢了。那察觉到这个信号以后，你就可以停下吃东西的这个脚步了，千万不要吃到撑得难受才停下来。第三个是黄金搭配，选择容易消化和少油腻的食物，优选高蛋白食物，搭配蔬菜，适量的水果。主食呢，咱们选全谷物，比如说燕麦、藜麦、玉米这一类富含着膳食纤维的食物啊，好消化，而且呢能够提供饱腹感。别忘了烹调的时候，你可以用蒸、煮、炖、拌等方式，少用炸和煎。再就是少吃和慎吃，像油炸的食品啦、肥肉啦、动物内脏等等这样一些荤食，以及蛋糕、甜饮料等等高热量食物，少吃慎吃。要注意睡前呢，千万别碰三类食物，一个是高油高糖的，一个是辛辣的，一个是含咖啡因的食物。好，第四个是黄金习惯，不要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现在呢，很多人都是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的，但是你不知道，当你吃东西的时候，注意力被手机分散，不知不觉就会吃下更多的东西，进而呢会出现一些肠胃功能不好的情况。所以说，说了这么多，今天起呢，试着把晚饭时间提前一点点，把习惯改一点点，你的身体呢又会好一点点。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

0: 华夏眼科医院。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北京时间的18:32，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在宜昌城区还是商圈周边的交通压力比较大一点点。在中南路商圈啊，从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以及呢，目前往这个中南路城东大道方向的这个三个巷位啊，都出现了车辆的排队情况。不过呢，这个排行的情况并不严重，大家在有序的通过当中。我们看到在城东大道方向往东风路口这个路段呢，也有一些车辆排行的情况出现。城东大道方向往胜利三路这个路口呢，也是同样是车辆排队通过红绿灯。那这是五家区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西陵区，目前的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通压力已经没有了。压力呢还是集中在商圈附近，比如说大洋商圈、CBD 商圈、国贸商圈以及目前的解放路商圈啊，这附近呢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地方。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排好自己的车辆的一个停放。如果说你想要去停的那个停车场已经是车满为患，那么您如果着急的话呢，也放弃等待，去往其他的社会停车场进行停车。在就餐的高峰期，希望大家呢稳驾慢行，同时呢祝愿大家愉快晚餐。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4: 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就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带回家呢？现在机会来了，没错，建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啊免费带回家。都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呢，在这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具体怎么参加呢？很简单，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而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就可以了。要注意了，微信、支付宝的消费不算在内哦。对了，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限领一份礼品，因为这个野营车啊，总共准备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咨询建行的各网点。

现在呢正是夏季啊，夏季有一个气候特点就是高温高湿，这几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高温高湿的天气呢，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入手来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首先第一是守住入口，严防病从口入。高温高湿的天气，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细菌呢也容易繁殖。疾控专家提醒大家要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哪五要点呢？第一个就是要保持清洁，饭前便后要洗手，做饭前后都要洗手，厨房用具保持洁净。第二个，生熟分开，切生肉和切熟食的刀和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第三个，要烧熟煮透，肉类、禽类、海鲜类的食物彻底做熟，熟食二次加热也一定要热透。第三个，安全存放，熟食在室温下不要放超过两小时，剩饭剩菜尽快的放冰箱，存放呢不要超过三天。好，用水方面也要注意了。如果说发现自家自来水出现了颜色异常、有异味等等状况，这个时候不要喝，一定要喝烧开了的水，沸腾至少一分钟，或者呢喝瓶装水。居家呢要除湿，不要给霉菌留机会，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模式，或者呢使用抽湿机，尽量的把室内的温度湿度啊控制在50%到60%，及时的通风。不下雨的时候要抓住机会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勤换洗衣服、床单、毛巾都要勤洗勤换，并且呢要确保完全晒干或者烘干了再使用，防止霉菌滋生引发皮肤病。再来看调理身体给健康祛湿。饮食祛湿，咱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像薏米、红豆、茯苓、莲子，这有助于健脾祛湿的食物。少吃生冷，尽量的是少吃生冷、油腻和太甜的食物，以免加重肠胃负担。适当的运动，可以选择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下午的5点到6点，空气湿度相对低一点的时候来进行快走、慢跑等等有氧运动，帮助身体排出湿气。下雨以后要特别的防护，避开蚊虫和积水，清理积水雨后呢要及时的来清理自己家的花盆的托盘啦，还有花瓶啊、水缸啊等等容器里的积水，这是防止蚊虫滋生的关键。防蚊虫，家里可以使用纱门、纱窗、蚊帐，而去户外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尽量的穿长袖衣裤哈，必要的时候还要涂抹驱蚊剂。暑假呢虽然说是很难熬，但是呢只要我们做好准备，也能够平稳健康的度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上这样一些我说的方法，来安心的度过这一段又热又湿的日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

0: 心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妈给你扇，
4: 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8: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8: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9: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0: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9: 哎，忘了。
10: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9: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1: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2: 妥妥的。
11: 衣服带齐了？
12: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1: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5: 北京时间的18:49，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况。此刻呢，宜昌城区最繁忙的路段呢是在大洋和 CBD 商圈这一带。目前呢，我们看到在701路到702路之间的，这一段哈。目前是宜林大道这一段双向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的排行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呢，在701路这一段2医院往这个 CBD 这个方向呢，也出现了一些车辆排行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商圈附近呢，大家如果说发现停车场呢久久停不进去，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寻找社会停车场去停放车辆。此刻呢正是晚高峰的就餐高峰期，那么提醒前往商圈就餐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要注意观察路上的行人啊，要注意在车速方面呢尽量的控制。好，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样。
1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5: 们来关注一下出行的信息。七月一号起，宜昌北站高铁直达西安，备受关注的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到武汉的高速铁路呢全线是贯通。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途中，宜昌北站首次新增了2趟始发至西安的高铁列车，将填补宜昌地区无直达西安途定旅客列车的空白。那么这一次新增的 G3922343922、3932、3933次以及 G3842、3843次2趟列车分别于8:04和14:34从宜昌北站始发，运行时长约4小时15分钟。根据铁路12306 APP 29号显示，7月1号西安至宜昌的高铁车次及票价已出，票价呢是369元起。铁路部门将会根据客流情况，对不同的车次、不同的时段执行差异化的浮动票价。旅客购票时以12306平台实时的显示价格为准。西式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257公里，设计的时速是350公里。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夜间抵达宜昌北站的朋友，深夜呢也有公交车等你了。近日从宜昌北站始发的 K1、K2、K3 路快线末班车，时间统一延后到23:55，与高铁到站时刻精准的衔接。公交精准接驳，夜间出行将会更加的便利。那么这次调整的核心其实就是一句话，就是3条快线从北站出发的末班车都延长了约1小时，所有的线路北站发出的首班车都是7点钟，城区发往北站的首班车呢是6点钟，末班车是晚上的11点钟，千万不要搞错了。另外呢，常规线路80-1路，也就是宜昌北站到李家湖，首末班仍然是7点到晚上的下午的6:15。乘坐80-1路，可以在菊城路、五一广场2个 BRT 站台免费的换乘其他的公交车。购票呢也是更灵活了，候车也是更舒心了。坐北站快线买票查询都很简单，有3种方式呢任你选择。支付宝搜出行点公交，扫码乘车，宜之行 APP 点北站快线，选线路购票，还可以查询近期的每日车次，提前预约买票，微信搜索宜昌交通码小程序，扫码乘车。候车的体验也悄然升级了，北站公交枢纽站新增了爱心座椅、自助售卖机、共享充电宝等，等车的时候可以歇脚买水的地方，也能够给手机蓄电，旅途呢将会更加从容。第三个方便之处就是实时联动，全力的确保旅客零滞留。延时啊，其实只是基础，背后的保障才是底气。公交枢纽站的站务员吴玲就说了，公交公司和北站办、铁路部门建立起了实时沟通机制，每天到站多少人、哪趟车的旅客多，都能够提前掌握，灵活的安排车辆。遇到客流高峰的时候，会提前10分钟安排车辆就位，及时的疏散旅客。目前呢，快线除了定时的班次，每天呢还有4名驾驶员和4台车全天备勤，随时应对突发大客流。节假日的时候呢，将在日常的保障基础上增派1倍的人员和车辆，实现旅客零滞留。好，节目的最后呢，再来播报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最低温度是22到24摄氏度，最高温度是31到33摄氏度。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天气为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局部的雨量比较大，最低的温度是22到24摄氏度，最高的温度29到31摄氏度。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鄂一俱乐部，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3: 宜昌交通广播。
5: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安师傅说车，
7: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直播，咱们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是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可以在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的视频，进到视频直播间直接留言。今天我们通过宜昌安师傅说车抖音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小写的。欢迎心想事成主播，你好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另外可以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宜昌抖音号，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什么新车问题啊，二手车问题啊，什么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什么新能源旧能源呐、啊，是吧，购买的一些意见建议啊，都可以扔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来吧，咱们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26款的威兰达卡片钥匙失灵，这个失灵的话，你要关注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信号的阻拦、信号源啊，比如包括你停在了什么停车场的抬杆、放杆的附近，或你手机附近的有开蓝牙啊，有互相干扰，有可能会这种情况产生。如果你觉得不可思议，详情。

咨询 4S 店的帮助，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啊。感谢来自于，这是波澜不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还有花猪，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正在聊车话题啊，刚刚进到直播间的网友可以驻足观看咱们直播，同时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今天咱们只通过抖音平台直播，安师傅说车这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吉利星越 L 和沃尔沃 XC60 两款车哪个好啊？他俩哪个好，哪个更稳定啊？是不是同款发动机和变速箱？谢谢啊，甭客气。我可以这么说吧啊，师出同门，但是调教不同。你说同款这话就有点牵强了啊，就同款发动机同款变速箱就是牵强了，但师出同门是没问题的。另外一个，你问谁质量好，这个沃尔沃 XC60 和吉利的星越 L， 你说谁质量好？我这么说吧啊，后期养护成本低的是星越 L， 但是遇到事儿呢，可能能扛事儿的可能还得是谁呢，还得 XC60 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冠道这车可以买吗？您问的是即将上市现在正在渲染的冠道，还是现在这个老款的冠道？您说一下好吗？或者是你问的是二手冠道，如果是老款的话，你问的是370啊，还是240，问的是哪一款冠道？您跟我互动一下。一位网友叫农村小飞，农村小飞的网友啊，冠道370新的就是最新款的冠道370是吗？就长得很那个什么那款。OK， 那如果说你一年公里数不大啊，可能公里数就是在万把公里，然后您对颜值有点小要求啊，您对内饰有点小要求，只能说有点啊，那您是可以考虑的。但如果说你整体的路况偏大，一年跑2-3万公里，这车可能不是很适合，这点跟您分享一下。买油车现在基本前提万把公里，一年万把公里买油车划得来，想多开几年划得来。另外冠道的这个车呢，2.0T 配 9AT， 整体稳定性是满足了的啊。但是这个 9AT 变速器呢，实际上在城市代步当中顿挫感是有的，比起德系的双离合可能没有那么理想啊，这给您分享一下。晚上好，银河 TT 看了吗？主播没看，不好意思啊。据说银河 TT 这车呢，现在不能喊银河 TT， 要喊什么呢？要喊这个，玛莎拉蒂，不对，那个法拉吉，要喊它法拉吉啊。那个叫那个小米叫法拉米是吧？法拉吉和法拉米啊，这对对，银河 TT 啊，对，哎对，法拉吉和法拉米啊，对。OK， 好就行了啊。那具体很多细节还没有出来，不方便评论啊。感谢家电维修的刘密中来直播间，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还有沧州的网友你们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想问车话题想聊扔在直播间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来扔在评论区。问价格你就别问了啊，咱这边不方便报价格。但是呢，总体来讲，新能源汽车价格没有什么好报价格的。报价格的主播估计要可能掉粉儿掉在新能源报价里边去。油车价格可以随便报，没有问题的。新能源价格你怎么报？它就是那个官方报，基本是官方指导价。而且新能源车比较透明，它要加价就直接告诉你啊，说这个配置升级了，要加2000、3000、5000。不存在私下加价的行为啊，基本上新能源不存在这事儿，所以新能源价格你没什么好问的，基本上官方报什么价您就买什么价，哎，就这么回事儿。感谢来自于沧州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可以方便把主播关注一下，因为我是宜昌本地的主播，聊车相关话题。感谢有个胖子来直播间，感谢小宝哥关注主播，谢谢你。没错，咱们正在通过抖音号安师傅说车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捷途的自由者和捷途旅行者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言上讲呢，捷途自由者和旅行者两款车有重叠，第二个呢，两款车定位都是紧凑级，
第三个呢，两款车的轴距都是2米810。

0: 第四个呢，这个截图旅行者其实车呢要比截图自由者呢要长那么一点点，所以从颜值、从伸展性、从这个讲的美学来讲，截图旅行者要完美于自由者啊。另外，动力调教选项都是一样的，看预算吧。如果预算能足一点的话，我建议还是买截图的旅行者。自由者不会省哪儿省油，不会省哪儿去，基本是这么说啊。买自由者一般选 1.5T 的，买旅行者一般买 2.0T 的，观点供参考，好吧？嗯，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E7 这车怎么样，大哥？谁是你大哥？就像你喊人家小姐姐喊阿姨是一样的。问到你说我准备20万左右买什么车比较好呢？油车。20万左右买油车、纯油车的话，这个价格里面可以买到很多啊。不，你得告诉我您是买 SUV 啊，还是买轿车、纯油的啊？你告诉我一下，因为这个价格现在基本上你都可以买到宝马的 X1 了，你知道吧？奥迪 Q3 啊，这都可以买这些车了。嗯，也包括你20万左右可以买的，就类似于汉兰达、皇冠陆放。那都是可以买到的，现在20万左右车挺多的，以前卖25、26、30万的，现在基本是卖20万，也包括像这个凯迪拉克 XT 系列 SUV 嘛，另外 CT 的部分 CT4 啊 ，CT5、45，也包括奥迪 A4 都是20万左右现在，而且林肯的林肯 Z 啊，部分国产车 SUV 也是20万左右，看你要什么车啊。长安起源 Q05 和 Q07 该怎么选择呢？这么跟你说啊，如果你预算有限，预算就是8-9万块钱，你乖乖就买起源 Q05， 你就买起源 Q05 就可以了啊，你就甭想 Q07 这事儿了。而且据我了解 ，Q05 基本上都是预算8-9万块钱，买个纯电代步什么的，就买起源 Q05 啊。在市面上 Q05 的欢迎程度啊，受欢迎程度更高于 Q07。而且呢，这个0507其实它还是能告诉你车的本身的价值的。07是车大低配，05是车略小但是配置高啊。感谢农村小飞，谢谢你啊。嗯，来吧，继续聊你们所想问的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啊。想聊的话，进到咱们直播间。他说：“那我还是喜欢个 Q07，怎么办呢？那你反正你赚钱呗。”啊，钱反正到位了，你想买啥都行。你钱到位了，你买什么法拉利啊，没人管你。你钱到位了，问界、想界、尊界随便买 ，S800随便两台，啊，我开一台，我放一台是吧？哎，你只要钱到位嘛，你什么车都可以买嘛，对吧？来，问到主持人你好，请问一下，宜昌的非机动车道相对较少。但是为什么不往最右边车道骑行，非骑中间车道呢？这个问题你别问我啊，哎，你问我的话，我怎么解答你呢？我很少骑这个非机动车。你问我，我怎么解答你？安叔你好，华境 S 这车怎么样呢？华境 S， 如果预算是20万，想买个全尺寸的，啊，想买这个鸿蒙座舱的，华为赋能的。华境 S 满足你，那华境 S 能满足你。另外，上汽通用50品牌也放那儿了，所以说你华境 S 就是给老百姓所打造的车型。同时，这车呢售后体系也比较健全。那综上所述吧，如果预算就是20万，要空间极大的，啊，同时整车呢，反正这么说吧，成本的预算控制住了，那这车你不要要求什么要纯皮做什么。这个我们要纯皮上等牛皮的座椅，什么小羊皮的没有，给你安排隔座椅就不错了啊，什么通风加热你别想多了啊，好吧，就是你这车你买的话就是遮风挡雨啊，有这个华为赋能是吧，你这个东西都你安排好了，但是有一些细节你不要太强求就可以了啊，什么噪音大了呀，啊什么座椅不舒服啊，不想那么多， OK， 实用满足你啊。感谢顺哥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遇见美好，你好，欢迎。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哎，你能开吗？
6: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说你所爱，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直播间给您问好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放重播，感谢您关注这档节目。另外双休重同时段您正在听直播重播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另外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也可以，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关注咱这抖音号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互动时刻，看互动问题。谢谢各位来直播间，同时在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想问的问题啊！谢谢你们。来，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客7X这车奶爸挺喜欢的，空间能弥补这个智驾的短板吗？谢谢主播啊，您客气了。极客7X这车呢，智驾确实是短板，空间您放心，能弥补您的要求。尤其你说安师傅，那我个子还好吧，不是什么1米9大个儿， 孩子也才没多大，这个极客是非常适合你的极客七杀。

而且对于这个电池这部分你不用担心，因为极客的话入门级是衢州极电，是自己的啊品牌。那配置高一点的话用的是这个时代吉利，吉利时代，时代吉利啊，是宁德时代和吉利共同

0: 是吧？
1: 哎，那你我人要买这车一点问题没有，但也不至于说这车就用手机导航，不是那意思啊。总体来讲的话，这车只要你对座舱没有太强要求的话，满足你。来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感谢叫做和鸟的和屋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七喜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这个临是这个光临的临啊啊临啊，对，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感谢军哥，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截图旅行者 CDM 高速稳定性和质感怎么样的？对于旅行者来讲 ，CDM 它就是一个插电混动，啊，插电混动它带电池，带电池的车整体都比较重，车重的话呢，一般高速上稳定都不错，但是转弯的时候呢，可能稳定的没有轿车那么好。啊，这几点跟你分享一下，就是说这车重了以后呢，都往上压的啊，所以整车呢，这个你是放心的啊。另外一个呢，转弯的时候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啊，就是没有轿车那么丝滑，这一点跟你分享啊。帕萨特龙腾跟那个吉利的星瑞有啥建议呢？太纠结了，甭纠结。价格差不多啊，那 1.5T 的帕萨特对吗？跟星瑞的话，这价格是 2.0T 的，动力上的话星瑞完胜。另外一个呢，从外表来讲，颜值来讲，星瑞完胜。之前我们还讲一讲什么帕萨特德系车保值，现在我们只分成油车和新能源，谁更保值？油车里面基本上不说品牌了，已经啊，就会统称为油车保值率怎么样啊，这个所以说你也不能说啊，吉利就不保值，或是大众就很保值，不讲这话。另外买这车的话呢，你开多久啊？你说按照我开个8年10年什么的，星瑞可以能满足你的，但是从面子来讲，大众 VW 在很多人脑海当中，尤其你是去老家呀，回农村呐，在老人心中，他毕竟还是大众啊，有面子啊。啊、哦，这就看你是什么选择啊。如果这位叫做网友名为没有的朋友，您是个年轻人，我真的觉得你星瑞更适合你啊，尤其星瑞的颜色啊，各方面的感觉配置啊，真的很不适合年轻人感觉。但你说安生，那我都30-40岁了，我都40多岁了，那可能迈腾更适合你啊。我关键供参考，这个来感谢你们来啊。还有唐山的网友，你好，宜昌的本地网友你们好，宜昌本地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嗯、我是宜昌本地的说车主播，叫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车的相关话题，各种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好运连连来吧，感谢来咱们直播间，有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看到你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V9X 和 500Z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V9X 来自于长城的啊，长城的 V9X 全尺寸 SUV 和这个坦克500 HF-Z 啊，简称为 500Z。 那 HF-Z 这车呢，它是非承载车身啊，玩硬派越野的，而且动力很强啊。那么 V9X 呢，是一个城市型 SUV， 从这一点上就已经区分开了啊，城市型 SUV 重点考虑 V9X， 你基本上就城市跑跑嘛，越什么野 V9X 越什么野，越野没有越，根本你不谈越野的这个。按说我经常钓鱼，城市也用，充电也方便，没事出去玩一下啊，那很明显嘛，买 HF-Z 嘛，对吧？就基本上两款车不需要纠结，按生活所需来买就对了。安师傅，如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选择？我不会买插电混动的，这个价格我去买大唐啊，我去买大唐900多公里那个啊，950公里吧那个，纯电动的。哎，对，安师傅你好，汉兰达混动和陆放混动有啥区别呢？外表的皇冠陆放更年轻，而且呢，皇冠陆放的群体现在压对宝了。以前汉兰达卖得好，因为那时候购车群体是80后，基本是80后70后。汉兰达卖得好，现在购车群体应该是90后了，90后已经不太喜欢汉兰达的感觉了，在他们脑海当中，汉兰达是爸爸们开的，啊，是爸爸们开的，对吧？是这样情况。

0: 来问到这个圆啊，第三代和博智三叉闭眼充圆啊。我们讲过了，这个纯新能源车尽量买纯国产的，就这么简单告诉你啊。啊，你不用刷屏啊，你刷屏我 一句话回答你了，你不用再刷屏了好吗？谢谢你。感谢49655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好的哥啊，您客气。安师傅，增程车不推荐啊，我不推荐增程车。我在广播里就没推荐过增程车啊，懂的都懂，这话好像很行话。增程车其实真的没必要。你不会已经买了增程车吧？我不推荐增程车，跟品牌没关系，只要这品牌生产增程车我就不推荐啊。还在考虑，还没在考虑是吧？没考虑对了，不考虑增程车。增程车真的只是过渡。那为什么生产厂家喜欢玩增程呢？他赚钱呢，他只管自己商品，商品在我过渡期，我卖一台我赚一台。过渡呢可能有3年5年啊，5年甚至有的时候要5年多。那在这过渡期，我5年，我卖5年的车，增程车怎么不行呢？啊，我赚钱呢，每卖一台增程车，那都是几千万把块赚的，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很多厂家喜欢玩增程，尤其是很多厂家呢，自己本来发动机口碑还不错，自己的发动机拿来生产自己增程车，它得天独厚条件的，它不需要再采购什么发动机了，就变增程器了嘛，对吧？比如说大众是不是？211。哎，有没有哪个企业的这个发动机叫985的？EA985有没有？EA211有啊，985来一台啊，那就纯油就纯对，不是纯油就纯电。实在你说，哎呀，那我家里条件是这样的，我们家只能买一台车，也需要油啊，也需要油箱啊，也需要这个插电，那你就买插电混动，也不买增程式，哎，就这么简单啊。安叔，那你能展开说一说吗？可以的，没问题啊。我刚简单已经说了一些观点了，再有观点是什么观点的？增程车，增程车呢，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尤其是你充电不方便，当你充电不方便情况之下，增程车的油耗就上来了，100公里啊，基本上也是要在8-9个油，要烧95的油，8-9个油，95号的油要烧8-9个油，我天！你然后你以后也还存在一个电瓶更换的问题，你的油耗也8-9个哎，还有就是你要面对烧机油、机油乳化问题，我的天哪！而且我们知道发动机这事儿，从工作原理来讲，汽油发动机啊，它是要工作运转的。你看的士车，哪个的士车跑60-70万公里，说是把发动机开坏的？没有。但如果说你车你不怎么开，偶尔就是让它突然工作啊，冷不丁工作，连热都没热，冷不丁工作那种，这发动机你说能不烧机油吗？工作一会儿，哎，人家不需要工作，它戛然而止了，你说它能不烧机油吗？这个，它没燃烧充分呢，根本就，这个观点有点夸张啊，但来自于生活实际，跟你分享一下。感谢 WYH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81198，你还会来直播间。另外一个，其实很多人买增程车，你不就是担心续航问题吗？现在很多纯电动已经干到了900多了，马上固态电池全上市之后，那就是1000多呀。而且固态电池来了以后呢，它不但纯电能干1000多，重点是充电也快，可能充电10分钟就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1: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主播陪各位聊。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咱放的是重播。您在听直播过程当中很想跟主播互动，找个地方跟主播留言互动，您可以直接进到咱们抖音平台，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在抖音上找这个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感谢抖音网友没有来关注主播，谢谢你。来，一位网友问到主播建议发展核能汽车啊，一车传 N 代，减少资源浪费。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6 啊，这车可不可以买？比较犹豫。你告诉我你的这个用车需求好不好？我来给你个答案啊。问到主播，感谢宜昌嘉利保洁有限公司，欢迎来直播间。你好，小桥流水，你们好。看的是星越 L 揽星。星越 L 揽星可以考虑一下啊，这车可以考虑一下，你开个什么5年8年什么的过渡啊，这车可以的啊，你可以考虑一下这车啊，这个然后呢让自己，就是我这不知道您那台车开不下去了是怎么个意思，是什么配件坏了就开不下去了呢？我也不了解啊。如果是你说我的车现在只值个几千块钱，然后想修个发动机要10000多，想修个变速箱要10000多。但是我的车不修吧，卖的话只值3000-5000块钱，这种情况你确实直接报废算了。这个他问的安老师还在调频直播，是的啊，感谢 WHY， 有机会打开收音机在里边锁定105.9宜昌交通广播来听我节目。或者你说安师傅，哎呀，很久没有找到收音机了，在车里边，我在车里没有调频的装置，您可以再下载个蜻蜓 FM 或是喜马拉雅 FM 或是这个等等的 FM 啊，在这个他们里边来听我们节目，在线收听我们广播节目啊，都有在线收听功能的。来问的，我的车手动挡挂一档推不出去，那你直接1000块钱修好的事儿。手动挡的车1000块钱变速箱换一个，你就1000块钱工时费一起啊，这个离合器片 啊，这个轴承啊，压盘，那1000块钱搞定的事儿，你没必要因为1000块钱买个新能源去吧，对吧？所以你这个你很简单，1000块钱保修好，你别多想，我跟你讲。感谢这个 WHY 啊，你就这车修一下去，手动挡的车嘛，你修一下1000块钱，再战5年10年没问题的。你再开5年，等到固态电池全面上市，再把这车再报废掉，怎么说再怎么说，是不是？没必要，因为手动挡车变速箱一档挂不进去，还手动挡的挂不进去就把车卖掉了，然后报废掉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对吧？外面师傅说我要换车啊，说我没必要修车了，还好吧？变速箱小问题，但是那个师傅他不会修，他没配件，你知道吧？他不承认自己修不好。而且他懒得修，不赚钱。嗯，车辆长时间停放后，火花塞需要更换，不需要？谁跟你说车辆长期停放就需要更换火花塞的？没这说法。更换火花塞是什么呢？要么积碳把这火花塞堵得差不多了，要不经常你因为火花塞工作，说我们点火那一刻点火的时候啊，它是不是说点一下它打一次火拉倒了？是在你整个车辆工作当中每一个行程它都会打火的。那所以火花塞那个就是它那个间隙啊，啪啪啪崩火花，它时刻在崩，你知道吧？那崩多了，它间隙又大了，不崩火了。说的够通俗了吧？你车辆长时间停放，它根本就没崩火，它也没有很大间隙嘞。嗯，然后你也没怎么开，哪来积碳呐？为什么要换火花塞？你长时间停放，我建议各位啊，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开油车的宝子们，第一个呢，你车辆确实长时间停放，你首先给车辆买个车衣，给它罩起来啊，给罩起来，对吧？现在很多是量身打造的车衣啊，100多块钱，啊，你把车罩起来之后呢，哎，这个你车漆就会好很多，内饰就不会过早老化，啊，也不怕什么刮风下雨啊。现在很多量身打造的车衣呢，也不存在风大了什么拍打车身，也不至于啊。又能什么防雪啊、防水啊、防雨啊、侵蚀啊，又能防太阳遮阳啊，什么多好，是吧？第二步呢，建议各位啊，长时间停放油车呢，每星一星期吧，动一动，点个火，动一动，啊，让它运动一下啊，走前进个档啊，啊，倒退个档啊，溜达溜达呀，逛一逛啊，是吧？如果说车辆不是很高端的，比较低端一点的油车，把电瓶给它摘了，你说，哎，是不是？那我一摘，那很多东西都没有了。那么低端车就是时间不准了，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对吧？哎，是不是啊？如果说有车库，你就不用买车衣了。那如果我还是想换车的话呢？星越 L 揽星和太直接闭眼充揽星。啊，如果说实在想换车的话，直接闭眼充揽星就对了啊。来，各位啊，这里您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来，要车衣是吧？来，屏幕中间下位小黄车，老师你好，雷诺的科雷傲2.0的车，2.0升的啊，这车，2014年两驱如何？谢谢。不行，你说安师傅，那我去日产去保养，不行。买这车你疯了，买这个雷诺科雷傲买这是干嘛？没这必要吧。嗯，保养还去日系去保养，好意思吗？你买个2.0升奇骏不行吗？感谢7787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魔力香，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另外你说，哎，说那奇骏这车有什么缺点？有变速箱的它的这个CVT 的钢带啊，容易掉皮儿，然后呢掉那钢碎渣啊，这是要命了，这个钢带啊。啊，其实如果真的是想买偏日系一点的或者那种风格的 SUV 的话，老一点的你买个什么，你买个荣放2.0升的老荣放，或买2.0升的 CRV 老一点的，那2014年2015年的这种车，哎，这车就耐造多了啊。啊，这车不能听碟子，你想听光碟是吗？哎呦，现在很多车能听广播都已经很落后了，还听碟子。哎呦喂，现在有些朋友说，哎，我车能听你们的调频 FM 收音机，我都会说一句，哟，你的车不错哟。 啊，那你车龄至少十年左右了哟，对吧？嗯。感谢 M 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个聊车主播啊，聊各种车话题。正在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想看主播的直播，直接在抖音上搜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小桥流水听碟子啊，幸好你没说听盒磁带啊，拿出一盘老的邓丽君的磁带听一听什么的，或者拿出一台老的磁带，里边放的是刘德华什么忘情水呀、啊、什么的啊，给我一杯忘情水、啊、从磁带里放出来的啊，那就不一样了，感觉非常不错了。太七纯电，太七纯电不加价，17.7能拿下，拿不下来。嗯，普桑有啊，老普桑有盒带，是的，老普桑是有盒带。另外在抖音上说什么普桑复产的没这说法，说普桑要生产纯电动也没听说这事儿，所以有些车型只能在抖音上能买到。感谢这个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这位是宜昌本地的1412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宜昌一档本地说车节目。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 Pro 1.5T 荣耀版到底值不值？没有什么值不值，买车嘛，反正便宜嘛，这车10多万块钱，现在这车呢已经很多人把它拿来跟吉利的星瑞比一比了，拿来跟这个艾瑞泽8比一比了，以前星瑞啊艾瑞泽怎么能可能跟帕萨特比谁更好啊，现在帕萨特都卖这个价格了，有时候什么不能买的呢？能买，喜欢就买，一年万马公里开个8-9年10年没问题，开呗，省油啊，比起这2.0T 的要省油啊，对吧？双离合又耐造啊，不，双离合又省油，不耐造，哦，多吧，解决问题了。但哈弗大狗 Plus 2.0两驱能盘吗？能盘啊，但是这个买 SUV 买哈弗大狗两驱的，据我了解可能不多，上很多人买这种车的都是咬咬牙，已经买2.0T 了，一般继续咬咬牙上四驱。嗯，我不知道您怎么想这事儿啊。买两驱一般1.5T 就够了。嗯哼哼哼，感谢2546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们啊。来自于烟台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帕萨特开着真舒服啊，提速快，盘子还特别轻。嗯，是的。就说有些车型的没必要存在说能不能买，就只是说适不适合自己吧，适合自己喜欢啊，公里数又不大，每次加油加完油走你啊，保险呢只买个交强险什么的，磕了碰了刮了什么的自己找地儿补个漆什么的啊，然后呢就你做钣金也好做，啪啦啪的钣金也拽出来啊，然后也不需要换门，是吧？哎，这挺好的，这油车现在想一想，油车是挺省钱的啊，保险的话你大不了再买个第三者，再买个300万第三者，买个交强险，连车上人都不用买，是吧？你说家里面都有保险，是吧？这就齐活了。你买个新能源，你不买车损险你敢开出去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4: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 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

0: 其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来扔到咱们公屏评论区。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小写 YCANDA 啊，关注咱抖音号。如果没有直播的话呢，你可以在我的任何评论区留视频下面留言，也可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问到您所关心的车话题。如果说是在这个直播这段呢，你也可以直接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在评论区来留言啊。来吧，继续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陈丹青来直播间啊。来，下一位朋友问到标轴的530怎么样，可以入手吗？标轴530说实在的，开着真的比这个 LI 长轴的530要舒服。所以说你是一个开车以玩为主的，而不是以空间为主的，那530这车适合你。另外一个呢，你买了标轴530之后呢，你要扛得住什么类似于小米呀、什么 Model Y 小米的这个苏七呀、特斯拉 Model 这个三呐、他们的一些压力啊，你要扛得住啊！你要如果能扛得住的话，这车你包括极氪001都给你压力的，能扛得住，你买它没有任何问题啊！来，安师傅，海拉尔啤酒下架了呀？没有，怎么可能的啊！一看就是经常听咱们节目的，知道主播安达是海拉尔人啊，在直播过程当中也会推荐海拉尔啤酒。来，321，走你啊！感谢老陈茶来咱们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芝麻糊来自于黄冈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在咱们这儿继续问到想问的

相关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你们啊。来看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新款的 T01 长风原厂带了深水喉和这个氮碱，平时市区开会不会很浪费？谢谢主播啊。不会啊，不会很浪费啊，深水喉有好处，比如说有时候有些城市下雨的时候呢，有地方过不去，你就可以过去，别个油车涉水的话呢，一般半个滚子不敢往前走了，你全滚子都没事儿啊，你没了全滚子都没事儿，我跟你讲，因为你有深水喉啊。说这咱们老生常谈啊，上次有朋友问到我说，安师傅，我听说如果车辆油车啊涉水的话呢，不能没过排烟筒，说如果过了排烟筒的话呢，这个排烟筒进水就会让发动机熄火是吗？我说你听谁说的？让发动机熄火的不是说排烟筒抽往里抽水，而是你的这个空气，就我们讲的你的说白点吧啊，就你的空气滤芯啊，就这个位置。哎，你空气滤芯如果进水的话，那基本上就废了嘛。发动机只要熄火一次，你不敢打火了，不能打火了。但如果说你有深水喉的话，你的呼吸是抻老高了啊。有些油车的呼吸在肚脐眼这附近，我们用人的身体来形容啊。但如果说你的深水喉的话，你的呼吸是在鼻子正儿八经鼻子这个位置，那你说用肚脐眼呼吸的车和用鼻子呼吸的车，谁能涉水呢？对吧？那你说，那这个肚脐眼呼吸的这个车辆，它会关？那你说，那我这个臀部涉水了，它就会熄火？不存在啊，通俗易懂，各位啊，对，给您举个例子，您就当单口相声听吧。你这个，来自于上海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上海的李欣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郑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老陈茶啊，谢谢你再次来咱们直播间来了解一下海拉尔啤酒啊。咱不敢说什么像电波兄弟酒一样，说这酒入口柔不干喉不上头，那是电波兄弟酒。那作为啤酒来讲，不敢说这酒什么不干喉不上头，但可以说什么呢？这酒呢，它是这个麦香味啊，人家是12度的这样麦汁，这就不一样了啊。感谢老陈茶，下次呢，海拉尔当地的这个啤酒厂可能会感谢我。说在远在湖北，我有个老乡啊，是不是很美很给力啊？海拉尔啤酒走的，我想说一句，我就是海拉尔长大的孩子。感谢甜心首播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杨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各种车话题想聊，来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另外说一下啊，如果说想喝点这个好白酒的话，来想想安师傅推荐的电波兄弟酒。那你说那电波兄弟酒这酒怎么来弄呢？哎，很简单，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在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面搜电波兄弟这几个字，会看到电波兄弟酒啊。这酒42度清香型，不干喉不上头，好酒满怀男人味儿。不过天热了，好像喝白酒都少了吧。有人问到一阶能刷吗？一阶其实刷的话可以啊，基本上对车伤害不大。但是刷一阶呢，其实就是掩耳盗铃，自我安慰，要一种心理的这个慰藉。啊，所以总结一下，一阶能刷吗？能刷。感谢杨玉来直播间啊。另外一个呢，你刷一阶之后呢，其实你是，而且就很奇怪什么呢？有些人是通过花钱买快乐的，尤其是玩改装的啊，典型是花钱买快乐，他越改装越开心啊，尤其改装之后往车上一坐，一踩油门，哎呀，改的真好，动力真的很舒服，自我安慰。啊，这个保险他不知道你刷一阶了，他找不到你刷一阶。来，感谢各位来啊，甜心首播啊，谢谢你来。哟，时间很快啊，这个过去了啊，在这个接下来时间里边，咱就不能跟各位继续分享车话题了，我还是先呢跟各位分享好物了啊，我们换一首歌跟各位分享好物。
往下跟各位分享这款产品是什么呢？是水星专柜款的雪糕凉席三件套，凉席加两个枕套啊。这个产品它有1.5米的，有1.8米两款的常规的尺寸啊。一张凉席呢，搭配两只来进行这个枕套，一个凉席，两个枕套来使用的。啊，大床啊，次卧都能适用。天热了，我跟你说，现在你说不热呀？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啊。咱们专属团购价是199，后顾无忧啊，售后无忧199价格。你可以买1.5米的，也可以买1.8米的啊，凉席。怎么买呢？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主播甄选之后呢，直接在主播甄选商城的搜索栏里输入水星水。星星的星，水星两个字就可以了。水啊，喝的水 ，water。哟，英语还不错啊，师傅啊。啊 ，star 星星 ，water star 啊，搜水星啊，对 ，OK， 来找到这款产品，直接在线下单啊，选好型号15，1.5米的，1.8米的，价格就是199的价格啊，三件套，哎，您试一下，咱们主播拍良心给你甄选好产品。目的就是告诉各位，听咱们节目收获颇丰啊！来，老歌结束节目，陈晓东的《心有独钟》，有歌够老的啊！还要感谢一下此时此刻依然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谢谢你们。不过抖音直播就到这儿了，广播听众朋友们也到这儿了。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中午您正在听重播，再会各位，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3: 现在没有你们怎么过？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被某个突如其来的负面念头击中呢？我是不是不够好？这件事我肯定做不成。他们是不是在背后议论我？这样的一些声音，就像暗夜里的低语，悄无声息地潜入脑海，让人辗转难眠。但事实上，这些在脑海里困扰你的声音并不是真相。当你的脑海里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时候，先冷静一下，然后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保护我，未必是事实。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时，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时，可以先去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还是被情绪裹挟的？给自己一点时间，等情绪平复，再重新的来审视那些念头，你就会发现一切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人类的大脑天生是偏爱负面信息的。进化心理学认为，远古时期，我们的祖先必须对危险保持高度的敏感。草丛里沙沙的响声可能是野兽，陌生部落的靠近可能意味着冲突。那些对威胁更警觉的人，存活率更高一些。于是这种负面偏好被刻进了基因里。现代社会当中，虽然我们不再面临野兽的威胁，但是大脑的警报系统仍然在高速运转。他人的一个眼神，就会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朋友的一句无心之言，就会让你琢磨他是不是讨厌我。一项任务还没有开始，就会预设我肯定做不好。这些念头不过是大脑在尽职尽责地提醒你小心，可能有危险。不过这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它经常会误判。我们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像一台非常敏感的烟雾报警器，确实偶尔会有误判的时候。所以当你的脑海当中冒出我不行，我完了，别人都在笑话我的时候，你不妨先冷静一下，告诉自己，这只是我的大脑在过度的保护我，未必是事实。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0: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就是当你深信某件事情会发生的时候，你的行为会不自觉地推动它成真。比如你总觉得说自己不善交际，那就会在社交场合变得拘谨，而别人感受到的你的状态就是疏离的，也可能会对你保持距离。于是你就更加确信，看吧，果然没有人喜欢我。如果说你认定说这次考试肯定考不好，可能就会因此减少复习的动力，结果就真的考砸了，然后你就会感叹说，我就知道我不行。所以负面念头有的时候真的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它会吸引与之相符的现实。有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习得性无助的理论，是说当一个人反复的经历失败并归因于自身能力有限的时候，他会放弃努力，甚至拒绝新的机会。但是真相往往是，不是你真的不行，而是你相信了自己不行的这个念头，于是放弃了尝试。所以当你发现自己陷入消极思维的时候，不妨问一下自己，这个念头到底是在帮助我还是在限制我？如果它只会让你感到退缩、焦虑、自我怀疑，那就尝试一下轻轻地放下它，别让它主导你的选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

0: 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黄河路西往东方向，从列电路到大学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夷陵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向南，从江海路到亚站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心情低落的时候，看什么都会觉得是灰暗的，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愤怒的时候，脑子里全部都是对方的缺点，觉得这个人一无是处。焦虑的时候，又总觉得下一秒就会大祸临头。但是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又会发现这些事情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这是因为情绪会像滤镜一样扭曲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有心理学家就提出了一个情绪 ABC 理论， A 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反应。这三件事是挨个出现的，而从这个公式你可以看得出，有的时候确实不是事件本身让你感到痛苦，而是你对事件的解读方式决定了你的情绪。比如同样是被领导批评，如果你认为他对我有意见，我完蛋了，你就会陷入焦虑。如果你认为这说明我还有改进的空间， 反而可能会激发动力。所以当你被负面念头困扰的时候，先试着察觉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问一问自己，此刻的我是理智的

既然负面念头不可尽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和它相处呢？首先，我们可以试着给念头贴个标签。认知行为疗法建议，当负面念头出现的时候，不要和它去对抗，而是冷静地去观察它，给它贴个标签。比如，我好像又在担心未来了，或者说，这只是我的我不够好的念头又来了。这种原认知，也就是对思考的思考，能够帮助你和念头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被它牵着走。那第二个和负面念头相处的方式，就是寻找证据。在负面想法产生的时候，可以试着问自己，这个念头有事实依据吗？有没有相反的例子？比如，如果你认为我什么都做不好，那你就去列出你曾经做成功的事，哪怕很小的一件事也可以。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尝试在自我对话的时候把我一定完蛋了这样的一些语言换成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我可以想办法，把他们肯定讨厌我换成也许有人不喜欢我，但也有人对我很好。

还有一个和负面念头相处的方法，就是行动起来。负面念头其实是喜欢在空想当中滋生的，而当你投入具体的行动，他们往往会自然的就消散掉。与其被念头困住，不如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像整理房间、散个步、完成一项小任务。行动是最好的解药。其实我们的大脑每天都会产生上万个念头，这其中大多数只是随机闪现的心理噪音，所以你不用去相信每一个冒出来的想法，更不必全盘的去相信他们。那些我不好、我不配、我做不到的声音，可能只是某种习惯带来的回响，它并不是你的本质。尝试把这些念头当作夜空中偶尔飘过的乌云，它遮不住星光，也代表不了整片天空。要相信真正的你比你所想的更广阔。所以如果今晚有负面念头来访，你不妨对他说，谢谢你的提醒，但我选择不认同你，然后翻个身安心去睡觉。等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根本没你想的那么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7: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6: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8: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9: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0: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9: 有的故事结束了，
10: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9: 还有的故事
10: 我也想要像你
9: 正在发生，
10: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9: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大脑前端的前额叶皮层是掌管自我的核心中枢，规划生活，平复心绪，克制本能冲动，全部都是由它主导的。前额叶的调控能力越强，人就越不容易被情绪所裹挟，日子条理清晰，内心也少有慌乱内耗。大脑和身体其实是一样的，需要长期刻意的练习才能够变强。每一回主动停下冲动，沉下心理性的思考，都是在给大脑做力量训练。具体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做，繁杂琐事堆积的时候，可以先试一试落笔梳理再行动。纷乱的思绪全都堵在脑海当中，非常容易耗神。试着把待办的事项逐条写清楚，模糊的难题会变得很具象，大脑减轻了记忆和思考的负担。第二，就是当怒火涌上心头的时候，先默数五秒再表达。短暂的停顿能够切断情绪上头的瞬间，给理性留出回归的空隙，不让脱口而出的冲动留下不可挽回的局面。还有就是你可以试着每天去对抗一次本能的冲动，比如放下想点开短视频的念头，搁置即刻想吃零食的欲望。短暂的忍耐不是压抑，而是持续打磨内心的定力，让自己不再被转瞬即逝的欲望裹挟住。当我们面临抉择这样的状态下，试着不要急于去下定论，可以多问一下自己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抛开非此即彼的单一思想，主动去拓宽解决问题的思路，锻炼灵活变通的思考力，会让每一次抉择都更成熟更周全。用餐的过程当中，漫步的时候，要不要试一试放下手机，全身心的沉浸入当下，把思绪拉回到当下的感官体验当中，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坚持，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越来越稳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那就是在入睡前简单的复盘当天的经历，梳理一天的行动和得失，养成自我审视的习惯，看清自己时间的去向，第二天便能够清晰的规划，从容的调整生活的步调。而当你要多头并行做事的时候，可以暂缓片刻，分清主次，逐个完成。多任务同步处理的时候，只会分散精力，降低效率。主动排序，逐项落实，训练大脑锁定目标，有序切换任务的能力。

那还有哪些日常的小事能够悄悄地强化大脑的掌控力呢？当我们听见相悖的观点的时候，试着不要急于去反驳和抵触，暂缓本能的防御心态，给自己消化不同声音的缓冲期，慢慢地养成包容、审慎、不偏激的思考模式。还可以试着预留一段完全没有规划的放空时光，抛开效率，抛开目标，漫无目的的散步、发呆。留白的松弛时刻，能够舒缓紧绷的大脑，滋养内心安定和灵感。而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说的一样，深陷负面情绪的时候，还可以尝试一下换成第三人称来审视自身的情绪，不必困在我很困难、我很烦躁这样的自我内耗当中，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当下的情绪，弱化情绪带来的冲击，平复心绪。

当然一些碎片时间的观察也很重要，通勤排队的碎片时间也试着来放下手机，静心的来观察一下周围，主动的掌控视线和思维，而不是被动的去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流，这是低成本锻炼专注力的绝佳方式。再就是睡前罗列第二天的三件核心要事，提前锚定行动的优先级，避免清晨面对一堆琐事的选择疲惫，让新的一天开端清晰有序。面对指责和批评的时候，先抛开委屈的情绪，筛选当中的建议，把外界负面的评价看作是可供拆解的信息，调动理性思维，提取成长价值，不再轻易的被批评刺痛心态。再就是面对即时欲望的时候，给自己设置十分钟的缓冲期，很多时候即时欲望会在短暂的等待之后消退，即便最后依旧选择了，我们也是完成了一次自主克制的思维练习。还有就是每日追问自己这般行动的缘由，试着经常去拆解一下自身行为背后的冲动和惯性，慢慢的摆脱无意识的本能驱动，每一次选择都会多一份清醒的自知。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沉稳，而是日复一日主动打磨自我的掌控力，不用急于求成，从一件小事开始坚持，你的思绪会越来越清明，生活自然会井然有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三十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在当下，我们经常会追求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够通晓天下事。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会不断的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够真正的突破认知的边界。这就需要你甘愿将脚步慢下来，在一个地方深挖下去，需要你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和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可能会很枯燥，但是那种将知识真正的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是任何碎片化的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选择，是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健康的身体多一份克制。延迟满足就是在现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做主动的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非是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的取舍。当我们具备了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助我们管住即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配置到那些长期看来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每一次成功的延迟，都是在为你想要的未来增添一块坚实的砖瓦。

坚持耕耘意味着接受过程的漫长和平淡，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像农夫一样只问耕耘不问即刻收获。太多美好的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褪去后依然选择继续的执着。把目标拆成每天可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遍地去重复去优化，你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的努力最终会变成让你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成果。时间终究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者。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感情它非常脆弱，但是却无比的珍贵。你是否能够认真的去珍惜这样一段感情呢？等待将来回忆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相信回忆能够超越时光和是非，以温柔的姿态与过往和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枫叶做的风铃。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说到华语经典歌曲，一定少不了罗大佑。他的首张专辑就是豆瓣评分高达 9.5 的《知乎者也》，一直在我们耳边反复的循环。这么多年，乐坛涌现出太多的经典，各个领域、各类风格，百花齐放。但是《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堪称是无法复制的神作。罗大佑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现在看来是前无古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来者。当年凭百家唱片，他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一。与罗大佑而言，是他站在时代的风口，发出无尽的愤慨和思考。与华语乐坛而言，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 本周主播精选， 为您推荐。
3: 一到夏天啊， 蚊子嗡嗡嗡绕耳边， 蚊香驱蚊液， 味道刺鼻， 家里啊， 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 睡不好太煎熬了。 1059主播甄选 这款隔离萤路老牌物理灭蚊灯， 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 出口多个国家， 插电就能直接使用， 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 无刺鼻化学药剂， 夜间放卧室， 客厅， 办公室都合适， 运行安静不扰眠， 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 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 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 山姆同款专供机型， 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 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 趁活动入手吧。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 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 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哎呦，懒得拿，不要了。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安全饮用水为急，隔断水之后请勿饮用自来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
7: 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知了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至今。相信就算再过几十年，知乎者也依然也是不倒的一座里程碑，感染一代代的听着。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7: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7: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8: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

会停在哪一首？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的《知乎者也》。鹿港小镇是对时代更迭的一种哀叹。这个小镇位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彰化下面的一座小镇。多年前，罗大佑遇到了一个来自鹿港的洗车小伙，与之攀谈许久。在小伙的口中，家乡贫困落后，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句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歌里面唱的是他们经历的当下；成人听会莫名的酸楚，因为歌里唱的是他们回不去的曾经。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一位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身在民歌运动的历史下，罗大佑却用一句“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传达了自己鄙夷的态度。但是又得承认，他也深受民歌影响，知乎者也当中就有几首民歌的佳作，其中以乡愁四韵和错误为代表，

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作，罗大佑为此作曲，做出了同名的歌曲。罗大佑谱曲，去繁就简，格外的内敛，主要配器只有吉他，却拟作出了古琴一般的悠久韵味。一次拨弦，一声低唱，诗与曲的结合，完整的吟唱出了游子心声。乡愁是什么？大概就是字字不见思乡，字字又都在说着还乡。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知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他赋予了流行乐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流行乐的新格局，跳出了亘古不变的小情小爱，真正深刻强硬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此后近50年，华语乐坛迎来了他的蓬勃发展，将时代扛在肩上，任凭风雨飘摇，坚定前行的罗大佑，他是华语乐坛真正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只动设计脸搭

0: 二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 2.0， 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9: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8: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9: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0: 远水通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7: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8: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 50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真的。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

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

0: 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您如果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这是林清玄在《人间最美是清欢》中和我们分享的人生态度。那今天我们想把这份淡然透过电波分享给您，也希望您能够从阅读中收获至真至简的人间智慧。不知道听节目的您有没有这种感觉，世间的很多事物追求的时候兴致总要比享用的时候兴致浓烈，所以我们常说人生是一次旅行，目的地重要，沿途的风景更重要。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是一边享受着过程，一边享受着结果的。这种感觉就像等待一朵花开，虽然等待的时间很漫长，但是因为心里有了期待，花开的时候才会感到格外的芬芳。今天我们的一起读吧，就要在文字当中感受那一份像植物一样自由生长的畅快，和熬过漫长的季节转换后开花结果的欣喜。我们不妨跟随着文字去一起感受植物的生命力，菜花树，感受那一份蓬勃的向上生。
2: 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勤奋耕读的农家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同样经历宦海沉浮，对官场心灰意懒的官僚，也把田园当成自己最后的栖身之所，完成从官僚到农人的切换。三国演义中，刘备甚至通过种菜来掩蔽自己的锋芒和英雄本色，减轻曹操对自己的怀疑，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即便是世袭罔替的贵族子弟，有时也把种菜当成一种乐趣。《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贾府为元妃省亲而建，典型的豪门院落。没想到这样富丽奢华的院子里，竟被这些贵族子弟种满了菜。里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桀高碌碌之黍，下面分畦列亩，家蔬菜花漫然无际。贾政笑道：“倒是此处有些

里，古然戏人立川早，此诗一见，未免勾起我归农之意。贾政作为工部员外郎是有官职的，见到大观园里的菜地，竟然也生发了归农种田的想法。大观园里的贵族子弟们能在闲散之余种种菜，更足以说明中国人对种菜没有什么抵触心理，也不会认为种菜是一种低贱的活动。军队也种菜，自给自足。中国军事自古以屯田闻名，屯田就是让士兵耕种田地，说白了就是军队从事农业生产，种粮食种蔬菜，进而自给自足。李牧雁门关屯田，诸葛亮屯田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屯垦戍边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等，这是重农经济的军事特点。如此看来，在中国种菜不但不会被歧视，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情操的陶冶、精神的追求，甚至是一种低调的表现。在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活习惯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共同糅合下，种菜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一项属性。中国人的种菜情节，对土地和自然热爱的突出意象，便是这样一种深烙在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甚至影响着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我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8: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哈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12: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2: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4: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4: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种菜这件事情啊，说起来再平常不过了，可是仔细想一想，它其实藏着中国人骨子里最深的哲学。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最朴素的泥土里种出最踏实的生活。你再看那篱笆边的豆角，顺着竹竿一圈一圈地往上缠，不着急也不偷懒。墙根下的南瓜藤蔓四处蔓延，每一片叶子都朝着有光的方向。他们不会问明天怎么样，只管今天把根扎深一点，把叶子再舒展一点。这种从容，这种笃定，又何尝不是我们面对生活时最该有的姿态呢？我们有时候总是想要一个结果，是非常急着想要一个结果，急着看到花开，急着尝到果实。可是植物教会我们的是，所有的收获都得从一粒种子开始，从一次浇水开始，从一天天的等待开始。而在那些看似无所事事的等待里，养分也正在悄悄地蓄积，根系正在默默地伸展，生命也正在以我们看不见的方式完成它最重要的生长。这也让我想到，我们养一个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今天背了一首诗，明天讲了一个故事，后天在台上勇敢地说出了第一句话， 你看着它的进步，就像看着阳台上的绿萝抽出了新叶，窗台上的多肉悄悄冒出了侧芽。你为它浇水，为它松土，为它寻找最好的阳光，但你不拔苗助长。你知道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的节奏，每一个孩子也都有自己绽放的时间，而阅读和朗读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光照。那些被大声念出来的文字会像阳光一样照进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那些被反复品读的故事也会像水分一样滋养他精神世界里的每一寸待垦的土地。当他站在话筒前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一段文字时，他不仅在表达，他更是在完成一次与自我的对话。那是一种向内探索后的向外生长，是一种积蓄力量后的勇敢绽放。所以我们邀请孩子们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并不只是为了教会他们朗读的技巧、发声的方法、舞台的礼仪，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这里像植物一样自由地生长，不必急着成为谁，只需要在合适的土壤里长成自己最好的模样。而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愿意静下心来读一本书、念一段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愿意用声音传递温度、用朗读守护纯粹的孩子才显得格外的珍贵。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希望把这一份来自文字的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头的每一位听友。无论你是正在忙碌的通勤路上，还是安静地坐在家中窗前，无论你是和孩子一起收听，还是独自沉浸于这一段声音的旅程，都愿今天的文字能像一株安静的植物，在你的心田里种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它未必马上发芽，但是只要你愿意，它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悄悄地破土而出，长成属于你的风景。回到种菜这件事上，说到底，中国人爱的哪里只是菜呢？我们爱的就是那一片土地，是那份亲手创造生活的踏实感，是那种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韧劲。而这一份韧劲刻在我们的文化里，也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而今天当我们把这一份韧劲和朗读联系在一起时，你会发现他们竟然如此相通，因为都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等到属于自己的丰收。

最后，我们依然诚挚地想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不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找到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chill。
1: 谢谢歌手 Lisa 带来的这一首 Chill， 放轻松，轻松下来。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所以在今天，我们要和你一起来说说，放松下来的时候，你会听见什么？你又是如何让自己放松下来的呢？

就是这样的鼓声，就是在这样的鼓声中，歌手肖斯塔给我们打了一首《咱要不放松一点》。我想，既是一份诚挚的邀约，也是一个很真诚的表达。生活里面，就是我们喜欢这种很质朴又亲切的一种劝慰，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音乐没有太多刻意的修饰，你看刚才的这首歌里面，除了古典之外，一直亘古不变的那个节奏和古典之外，还有一些竹笛的加入，就是这样给我们铺陈出了一个安稳的底色。而在这个底色之上，肖斯塔把现代人的那种紧绷和焦虑的生活状态就这样向你娓娓道来。是的，我们一直不停向前，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人一样，每天从睁眼开始就一堆的事情在等着我们，尤其是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妈妈们，真的很敬佩你们。我觉得很多事情一定是你们咬牙坚持才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学会给自己松绑，放下肩上的所有的那些重担，包括心里的那些顾虑，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加码。所以怎么去松绑，怎么去让自己放松下来，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有一些门道的，是吧？不然好像我们说放松也并不是那样可以直接的立刻的去实现。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意识到停下来这件事，

我们慢下来，我们让自己放松下来，把想说的话慢慢说给你听。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八八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
2: 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生活里面，你是不是听到这样婉软轻柔的歌声，你的内心就会立刻的放松下来？我想这就是频率对上了，你喜欢这样的频率，你喜欢这样的一种交流和表达，你喜欢这样的一种倾诉的频率。我想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哈，真的，音乐真是太有能耐了，就是这样轻轻松松的给我们搭建了一处可以让你尽情吐露心声的一个空间，你就这样慢慢的跟随着啊歌手的演唱，跟随着他流淌出的这种曲调静下心来。

最近方言的歌很火哈，在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分享这样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新歌。之前加入的这一段你有听懂吗？

这是陈楚生的一首《路回头》，在开场以及中间的部分出现的民歌是黎族民歌《恋远方的阿妹》。我们看到了陈楚生用一种音乐的方式开始寻找自我内心的一个力量。可能熟悉陈楚生的朋友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很温和的歌手哈，但是他其实有很多不妥协的棱角。我在听他这样专辑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种境，比如说他的荒岛，他的无声的祭坛，那个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沉默。而对于路回头，我觉得这当中是有很多温情在的。好的，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放松下来，放松下来之后会听见什么？ I knew it. I knew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理。